0: 前后拿货，不愿意买我就拿走，想看看是门都没有。老爷子呀，您有的是钱，不看也愿意买，那埋怨谁呀？啊，我说了，不买你可以走啊，你死气白咧的拽着我不让我走啊，是你非要买的。您要是不买，那就把它还给我，我拿回家还有用呢。这托托一听，气得心里边直发慌啊，脑淤血差点没气犯了。哎呀，这小矬子真叫缺德呀，这把我气成这样，他还在那儿逗着玩呢。矬子，你这叫不讲理，奸商奸诈，假货欺人，哪有以一根破通火棍冒充宝枪骗取他人财物的？难道你们地方官就不管你们吗？这矬子说了，管是管呢，不过咱们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呀。您愿意买，我愿意卖，打官司有什么用啊？您现在后悔，不是正月十五贴门神都晚了三春了吗？老爷子，您就认倒霉吧，谁一辈子光走时运呢？啊，托托把眼睛一瞪，好啊，矬子，你太欺负人了，我不能饶你。结果人家一点不害怕，哟，你不饶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我得拽你去打官司。嘿呦，您要讲打官司，我还真不怕，反正我这个人压得一屁股两肋都是账啊，债主子天天到我家快挤破了门，我还真找不着吃饭的地方呢。您要带我打官司去，那就不错，打赢了银子归我，通火棍给您，打输了把银子还您，我抱着这根宝枪往小黑屋里一蹲，反正得管我饭。您说上哪儿？咱们这就走着，去见西吴王还是去见徐元帅，您随便挑吧。这下真把托托给难住了，他心想啊，这哪儿我也不能去呀，我这是在人家朱元璋徐达的一亩三分地上呢。这小矬子呀，你太可恨了啊，这我现在绝对不能去啊，我去干嘛去？人一看，哟，这不托托吗？你穿成这样到我们徐州城来玩来了，我呀还活得了吗？这就是在别人的地头啊，这在我的管辖之地，非把你宰了不可。这托托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瞪着两眼在那儿发抖。蛮子海牙一看，这要把师父气个好歹的怎么办呢？赶紧上前解围，掌柜的，您老人家别跟他生这个气，搭俩钱儿就搭俩钱儿吧，只当是丢了。哎，我说矬子，你也别说便宜话了，我们这位老爷子买了你的假枪就够我活的了，你还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快走你的吧。这矬子一听他说话，哟，听口音你这不是本地人呐？啊，请问你是哪儿的呀？
1: 哎，你管我是哪儿的？
0: 这蛮子海牙呀吓了一跳，哼，怎么着呀，又不去打官司了？那能行吗？哎，你俩别走啊，咱们这官司非打不可了，我还就想进去待两天呢，走，咱们去见西吴王。说这小矬子上来就拉托托，这给托托吓得，我不要了，你走吧。小矬子一看，嘿嘿。

0: 他一笑，嘿嘿，那可说好啊，是你们二位不敢跟我去打官司，那我可就自便了。老爷子，咱们呢，回头见。说着，这矬子溜溜达达、蹦蹦跳跳的走了。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连前面那耍枪卖艺的，那一老一少是梅世祖和李文忠。这矬子不是别人，正是金面相兽侯徐芳。他奉了军师之命，以卖宝枪为名和托托搭话，让他知道宝枪已到西幽王之手，他应该直去，自动退兵啊。蛮子海牙见矬子走了，转头对师父说，师父，您看见了吧，自从咱们进了城就到处碰壁呀，没遇见一马顺心事儿。依我看，这也许是徐达安排的计策呢，咱们爷俩可能上当了。让蛮子海牙这么一说，托托恍然大悟，暗想道，是啊，这为什么这么些巧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呢？啊，我踩了什么狗屎运呢？我这一世聪明，糊涂一时啊，我怎么就早没想到这些都是计呢？看来我师徒二人应该速速离开此地，免得夜长梦多。想到这儿，托托叫上蛮子海牙，扭头便走，直奔徐州南门。俩人有点害怕了，这城中绝对不安全，也许现在有人就暗中盯着咱们呢，赶紧往南门走。加快脚步，眼看前边就到城门洞了，就听守门军高喊一声，出城的出城，进城的进城，关城门喽。托托听见喊声，机灵灵打个冷战，不好，这可不好啊，那这要让人家把咱们给关到城里，这可就糟了，咱们爷俩快走吧。师徒俩一溜小跑来到城门楼子下边，老太师80多岁了，玩命的往前奔呐！啊，各位可以想想这画面。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老年人，您可千万别乱跑。哎，这80多岁满地乱跑，这身体再好，咱也得注意，不能像托托一样。因为托托出不去城就死定了，老托托80多岁，脚步直打晃，这家伙跑呢，这速度还真快，都快赶上苏炳添了。前边那哪是城门呢，那简直就是鬼门关呢。老家伙一直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还没进这门洞呢，就听外边吱吱一阵扁担响，从城门外拱进一担柴火来。哎呀，这担柴火比城门洞稍微小点有限呢，把这城门堵个严严实实，托托师徒二人全部给顶回来了，本来快出去了，结果生生给顶回来了。爷俩退到城里，想等外边挑扁担这位进了城，他们再出去。结果等了半天，毫无动静，人家不动了。这托托让蛮子海牙看看怎么回事。蛮子海牙站在城门洞口高声喊道，
1: 嘿，挑柴火的，你快点进来，好让我们出城啊。
0: 这时候啊，就听见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打城门洞传出来了，
1: 哎，我来了。
0: 顺着声音， 只见从柴火缝里挤出一个大汉来，这大汉真够大的，身高丈二，膀阔三厅，面似蓝靛，发赛朱砂，红眉毛大环眼，头上没戴帽子，挽着个牛心发髻，穿一身粗布棉裤棉袄，脚底下是一双大布鞋。书中暗表，这个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华云呢、啊。他奉军师之命，要把托托、师徒二人堵在城里。蛮子海牙赶紧上前，
1: 哎，我说卖柴火的，你还不快走，快关城门了。
0: 卖柴火的一点也不着急啊，华云呢、啊，云淡风轻的，满不在乎的说，
2: 嘿嘿，他关他的城，我卖我的柴火，谁要想在这个时候出城进城，谁就得买我这担柴火，要是不买，我保管叫他出的出不去，进的进不来，嘿嘿。
0: 蛮子海牙这个气呀、啊，
1: 你
0: 这浑身直发抖，
1: 你这叫不说理呀、啊，哪有堵在城门里边卖柴火的？
0: 大汉说道，
1: 我管他说理不说理呀、啊，只要能把柴火卖了就行，你要着急出城啊，哎，那你就把它买了不就完了吗？
0: 托托见此情况，怕蛮子海牙和那大汉争执起来，耽误了出城的时间，就亲自上前对那大汉说道，
3: 我说这位乔哥呀，你就借借光，让我们爷俩过去吧。
1: 哎，那可不行，不买柴火就是磨破了嘴唇也没门。
0: 蛮子海牙一看，这简直是胡闹啊，现在是争分夺秒，这日头眼看着快黑了，这时间已经耽误不少了，留给托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小声地说，
1: 师父，不行咱就买了吧，要不出不去呀、啊。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知道啊，这个骨头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可是更多的人呢、只是关注到这个骨头是不是硬朗啊，走道是不是灵活呀，骨骼是不是健康呀。但你有想过吗，牙齿啊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牙齿的问题。那为此呢，会有为大家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来问候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李东医生。李医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感谢和我们来关注。我们知道李医生也是擅长这个牙体牙髓口腔修复方面，而且从事口腔医疗也十年了哈。那说到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刚才慧宇说的这种，它是我们骨骼的一种延伸。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会发现在口腔的问题当中，是不是也能发现一些它身体骨骼的问题呢？给我们简单细数一下好吗？
6: 好的。牙齿呢，它是作为我们人体的硬组织的一部分，它要比我们的骨头要更硬一些。与我们这个牙齿，与我们这个骨头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比方说智齿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上下颌的第三磨牙，以及我们的周围牙槽骨、牙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和我们的骨头类似的，我们牙齿的一些问题。
5: 所以说它是我们这个骨骼的一种延伸。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的种植啊或者修补的过程当中，发现牙齿的一些疏松的问题，是不是也意味着它身体的骨骼的一些也会出现这个疏松的问题呢？
6: 这个情况是相对来讲的。如果说呢，我们有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相对的，我们这个牙齿也会，牙槽骨的情况也会有一些钙化的不良，成为我们分为几类骨，一类骨、三类骨、四类骨。如果是骨质疏松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骨质肯定就是三类骨、四类骨，它的骨头并不是很结实的。
5: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由于骨骼的这个三肋骨、四肋骨并不是很结实，可能您连这个牙齿的操作都很难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6: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5: 比如说呢，什么样的情况您遇到过的？
6: 比方说我拔过一些个智齿，或者说是一些治疗过后的根管治疗过后的一些个后牙，它就会出现一些骨质的粘连。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如果是多根牙，我们就要把它的牙根分开逐个去击破。
5: 还要把牙根分开逐个击破。所以您看啊，骨骼的健康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口腔部分的这个牙齿的问题来说依然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关于近视眼的这个科普当中说，不是你想做手术就能做的。那今儿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这个牙齿的问题不是你想说啊我什么时候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也要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骨骼情况。所以健康啊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同样呢，我们说健康是自己的，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呵护和守护。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齿。在平台当中也有人问了，他说我这一个智齿啊，可是熬了我小半年的时间，特别遭罪。那么智齿问题为什么现在受大家这么大的一个重视？李医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智齿对于我们的影响，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呢？
6: 首先我说一下什么是智齿法。智齿呢，它指的是上下颌骨的一个第三磨牙，它一般是在18到25岁开始萌出。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现在人类的不断进化，导致了我们现在的颌骨的发育不足，然后现在是缺乏一些足够的间隙来容纳所有的牙，所以说这个第三磨牙呢，它在萌出的过程中就可能是阻生的一个情况。一旦发生阻生了呢，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就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它会产生疼痛，它会产生炎症，这样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很大的困扰。
5: 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拔智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呢？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智齿长了就长了吧，那这个就是一直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说必须得拔，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您所知道的大家对于智齿的疑问疑惑都有什么呢？
6: 比方说智齿是否一定要拔除，还有呢，为什么下颌的智齿总是容易发炎，还有一点了，应该是怎么样的去治疗。
5: 那具体给我们细说一说好吗？什么样的是必须得拔的呢？
6: 好的，首先呢，智齿如果是它是反复发作一个冠周炎，我们应该予以拔除。但如果它是垂直向的阻生，且有对合的牙齿，那么患者又是在一个萌出的年龄，他有足够的间隙，预计可以萌出者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远中龈瓣，就是在他远中的牙龈的位置上，我们切开一刀，这个叫做龈瓣远中龈瓣的切除术，开窗助萌，让它尽早的长出来，这样的话可以不必拔除。如果说智齿本身已经有龋坏，或者是造成了第二横膜牙的一个龋坏呢，我们或引起一些食物摊塞的时候，这样的牙也是需要拔除的。但如果第二磨牙呀破坏比较大了，松动明显不能保留，也可以考虑呢拔出第二磨牙。这个时候呢，智齿我们可以牵引向近中移位来代替第二磨牙。如果呢智齿已经萌出呢，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一齿畸牙时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保留的。
5: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磨牙，也就是从后面数是第二颗，就挨着智齿的这一颗，
6: 对，
5: 是吗？
6: 倒数第二颗。
5: 一般来说智齿在什么样的年龄长出呢？
6: 一般是在18到25岁之间。这个年龄的患者呢，正是长智慧学本领的时候，所以就叫它是智齿嘛，立齿牙。
5: 您遇到的最早的和最晚的长出智齿的一个年龄是什么样的呢？
6: 我见过最早的是16周岁时候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呢，最晚的是我拔过一个35岁开始萌出的一个患者，女性患者。
5: 那既然咱们都说了这几个比较这个个例哈，让您最头疼的这个智齿的拔除是一个什么样的？
6: 就是一个，首先是年轻的男性。年轻男性呢，他的骨质啊就会比较的结实。再一个呢，它是一个横位的一个低位的阻生，横向低位的阻生，水平低位阻生呢，我们在分离牙齿以及分离牙根的情况呢，都会有一些像角度的问题，或者出血的问题，以及周围解剖结构的问题。视野的问题也是，很多的问题都会困扰我们。
5: 所以它拔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艰难，或者说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也比较痛苦，是这样吗？
6: 是的。对，
5: 每个人的智齿可能都不太一样，根据每个人的口腔的这个特性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有没有必要做一些提早的筛查呢？比如说像您说了，他一般在一个这样的年龄段去长智齿，一旦发现他有萌芽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就先做一个影像的小片子，看他长得是不是正常，还是等他彻底长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这样的筛查比较靠谱呢？
6: 我们一般建议在他18岁之前，也就是他在一个牙胚期间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应该给他提前拍一组影像来去检查，可以拍一组 CBCT 或者是拍一个口腔的曲面断层都可以看到的。
5: 那看来我说的时间往后延了哈，也就是18岁，当我们的牙齿口腔的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就知道你的这个智齿是否是这个健康的正常的，是这意思吗？
6: 是的，就已经出现牙胚了。
5: 但是很多人是不是没有这个意识，所以都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找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呢？
6: 是的，这样的患者很多。
5: 很多哈，所以今天通过我们本期节目，让我们了解我们口腔里的智齿，您自己摸一摸看一看，因为它比较往后长，可能一般来说你笑啊还不露齿呢，是吧？那平常吃饭也用不上它，或者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摆设，但它如果健康还好，如果真的给你已经造成了困扰，你赶紧要处置。此刻呢，我们也观察一下智齿还有几颗，是不是？另外我们怎么判断我们自己的智齿是否健康，它和后面的这个第二颗您说的这个后槽牙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判断它是不是二者是一个亲密无间呀，还是二者是已经有纷争了有矛盾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我们并不是学口腔专业的人士，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简单判断？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李东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
7: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智齿的那些事儿。毕竟啊，口腔的问题跟我们全身的健康息息相关，而且呢，我们的牙齿又是骨骼的一种延伸啊。今天呢，又是骨质疏松日，所以别光顾着我们的这个胳膊腿的骨骼的问题，也看一看我们牙齿的健康。所以，当我们全身的骨骼出现骨密度的降低的时候，骨质疏松的时候，那牙齿它怎么又会跑得了呢？所以今儿咱们就说一说智齿。李老师说了，说智齿呢是因为它长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我们非常聪慧的时间，所以当我们长智齿了，说明你是不开窍了哈，最聪明的时候。同样呢，也要对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更加的关注才行。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一下，带着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请教我们的李东老师。智齿我们自己每天看一看，或者一段时间我们观察一下，会发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6: 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发现智齿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照着镜子看一下最后面我们牙列最后面的那个第三磨牙，就是最后一颗牙，它的位置是否有变化，是否是偏颊侧或者是偏舌侧，或高或低。因为如果说它的位置有变化，或者是它的形态有变异，都会导致阻伤，会给拔出带来困难，也会形成一个智齿冠周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5: 看来这个位置也很重要。一般来说，这个牙齿之间都是紧密排列的，那么它如果和前槽牙经常容易去塞这个食物残渣的时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6: 这就说明它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它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台阶。形成台阶之后呢，我们咬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远中的智齿它会向远中去倒，这样的话我们一吃东西食物残渣就好就塞到我们智齿和第二磨牙之间的缝隙里，长此已久之后，我们会导致我们八号牙，也就是立式牙和我们的前面的第二磨牙会造成龋坏。
5: 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我们的老师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这个智齿前面的牙有这个洞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做一个预防呢？怎么预防啊？
6: 首先我们只要是发现了有洞了，也就是说出现了龋坏，我们就应该去 医院去找口腔的医生进行一个充填的治疗，要把我们的龋坏彻底的清理干净之后，用一些高分子的材料进行充填，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谈不上预防了。如果是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定期去医院检查，还有好好刷牙，就可以预防龋齿的这样的问题了。
5: 嗯，那也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智齿长出来一年了，请问我为了很好的预防以后出现的任何问题，可不可以把四颗智齿全拔掉呢？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了呢，李老师？
6: 这个就像我说的，看要去医院去找口腔的医生来去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检查，看他的牙体的位置是否是一个正常的，是否有对合的牙，他的咬合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还有他是否能行使正常的咬合功能。如果他的牙体是完整的，牙冠呢没有龋坏，也没有感染，没有反复的感染，则可以不用拔除。如果是他周围的牙龈出现了长期反复的这样的冠周炎，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是拔除的。
5: 所以这个得是专业人士来判断。那如果说他比较任性，那说拔可能又不差钱儿，那就拔也是不会影响太多的，是这样吗？
6: 是的，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5: 哦，因为这个之前我也了解过，也就是说我们的智齿它不再参与我们的这个咬合呀或者咀嚼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6: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颌骨啊，下颌骨有退化的倾向，我们人类呢不断在进化，所以说这个颌骨它有退化的倾向，我们的这个第三磨牙呢没有它足够的这样的位置，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5: 所以它的功能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那您在平常的生活呀工作当中遇到的口腔问题，我们就知道如何应对呀，去解决了。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慧宇留言，我们第一时间向我们的李东医生来进行咨询和请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好，来看一下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向我们的李医生咨询的问题。今年28岁，牙齿经常有酸，特别是吃水果不敢吃太多，吃一个橘子就会倒牙，特别敏感，这种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
6: 首先呢，我们要去针对它是什么样的病因。如果它是一个牙本质过敏、牙本质敏感的症状呢，它可能是由于牙周有出现了问题，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导致牙根有一些暴露形成的这样的牙本质敏感。如果说它是，或者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牙齿本身是有龋坏的，那么如果是达到了中龋的情况，我们会吃冷热酸甜也会有症状的。我们要辨证施治去考虑这问题，看它是什么样的病因才予以治疗。
5: 也就是说倒牙这个牙齿敏感的诱因还蛮多的，是不是？
6: 对，像磨耗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牙本质过敏、中龋、龋病的问题啊，牙周炎的问题都可以导致的。
5: 那这个普通的我们老百姓好像也很难判断，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辅助的这个进行筛查吗？还是我们自己有一些判断的方法呢？
6: 我建议还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去正规的医院去请一些专业的人士进行检查。我们自己在家呢，我不建议是自己给自己去判断。
5: 哦，这个很重要哈。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同样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口腔的健康，特别是智齿的问题。不少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智齿还在呀，但是总会来捣乱哈。四个，还有人说四个智齿已经拔掉了三个了哈。还有人说智齿当时也折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拔的时候也大费周折，的确花了不少的银子。大家伙在智齿方面有怎样的困惑，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人说智齿的问题应该早一点解决，不然的话后患无穷。也有人说了，说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我知道了，等孩子到达18岁就应该给他做一个口腔的筛查拍。

0: 然后它的不是会陆续的加重。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它的疼痛加重了之后，发现它的七号牙，也就是它智齿前面那一颗牙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龋坏。当时呢，我们给予了一个八号牙和一个七号牙的这样的拔除。
1: 也就是因为这一颗智齿拔了它前面的两颗牙，我理解的对吗？
0: 是的，拔了
1: 前面两个本来是好牙，还是说前面两个本身也有问题呢？
0: 对，它本身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是因为呢它的八号牙它迟迟没有进行一个处理，所以才导致它的六号牙和七号牙呢疼痛的加重，然后发现了它的七号牙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了一个拔除。
1: 天啊，一下子拔除了三颗牙，这个应该是很遭罪的一件事儿。有人在我们平台中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这个智齿长横了的话，有一颗长横了，其他三颗会不会也被遗传呢？就是这种智齿的问题真的会这样吗？还是说一颗横的就是一个偶尔的一个现象呢？
0: 是这样的，一般横向的这种水平的阻生，它一般多见于下颌，下颌智齿，然后它是呈对称的，但是它的上颌不一定会是这样的横向的阻生。
1: 一般来说，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横向的这种智齿的话，它是对称的，而多发于下颌牙，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其实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到了，孩子到达18岁成人的时候，有必要拍一个口腔的照片，看看智齿的发育情况。那么这个人如果说智齿出现了横向，在他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拍这个照片，那个时候能发现智齿是横的吗？还是他通过长才长横了呢？
0: 是可以发现的，它横向萌出的一般都是中位或者是低位，我们在口内是常规是看不到它的，必须经由影像拍片子，我们才能发现它是横向的阻生的。
1: 哦，天呀，看来很多的问题可以提前发现的，是这个意思吧，李老师？
0: 是的，所以我建议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应该经常去口腔医院去进行一个口腔的常规的检查。
1: 定期的筛查更为重要，尤其是可能一直觉得自己的口腔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人，那其实每年一次的这个体腔筛查、口腔筛查也非常之重要，特别是小朋友可能更值得我们家长朋友的关注了。惠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惠宇。那刚才呢，我们李东医生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由智齿导致的牙周炎啊，这个一些炎症甚至导致我们牙齿的一个拔除了，非常严重。那这么一看，是不是智齿的这个长得好坏，或者说你处理的及不及时，和我们牙周炎有很大的关系呢？李东医生。
0: 是的，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关于这个智齿和牙周炎的治疗，只要解决智齿的问题就可以吗？还是说也都得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一样，得一一拔除？这让我们觉得还是心惊胆战的哈，给大家说一说吧，具体的情况。
0: 是这样的，首先如果是智齿和牙周炎病例同时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解决智齿的问题，先应该给予消炎。给予消炎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病灶牙的一个拔除，然后针对牙周炎，我们再去解决牙周炎的问题，或是上药，或是做一个刮治，或是做一个清洁，使它的牙周炎得以控制。
1: 这个很重要。也有人向您咨询了，你看我们平台当中有人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情况就根本就不用去拔智齿，完全不用拔除呢？哪些典型的一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完全可以保留的呢？
0: 是有以下这四点是可以予以保留的。首先，第一点，如果它的生长的方向比较正常，存在我们对合的牙齿，并且能够与对合的牙齿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咬合关系，能够行使正常的咬合功能呢，就可以不用拔除。第二，如果智齿的牙体比较完整，牙冠接近磨牙，而有没有发生龋坏或者反复感染，可以作为一个正畸矫治的支抗牙的时候，我们。

0: 应该予以保留，不能拔除。第三，如果智齿前方的磨牙呢，由于龋坏一些问题拔除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牵引的等一些方法啊，将智齿移动到我们缺牙处来去代替这颗缺失的磨牙。第四，如果说智齿完全埋伏于牙槽骨内，不再发育，并且呢与邻牙的牙周是没有相通的，也没有压迫，也不会导致神经啊出现那种疼痛症状，我们可以暂时的保留，不用拔除。
1: 这四种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哈，和大家关注了这么多的问题，总之希望大家伙呢能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口腔的问题，关注我们智齿的健康，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呢要找专业人士，然后我们才能去判断，而不是自己这个在家里面异想天开啊，我想怎么样我又不敢怎么样，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很多的没有必要的一些环节，同样在你考虑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李东医生的分享，感谢连线，我们再见，李医生
0: 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美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委社会工作部开展主题党日共建活动。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温情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1: 活动中，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迎新社区相关领导进行书记一号工程物资捐赠交接仪式。在微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助群众送上生活物资，用微小暖心举措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
1: 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准备工作。那当前玉米呢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的掌握玉米的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的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农经总站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
1: 测产的现场工作人员呢，严格的遵循呢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呢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的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于采集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量呢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呢筑牢数据基础。
0: 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的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时情况。那观摩过程中呢，各方围绕着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农业服务重点工作，那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本次呢待测地块呢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那么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呢剩余的测产流程，据精准的测算呢粮食产量，为农业产量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呢坚实科学的数据支撑。

0: 那我们来再看一组商量发布的消息，东明镇深耕人居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宜居底色。那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八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当前全镇的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呢各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村内的巷道两侧的荒草，还有杂乱的树枝，还有积存的垃圾等进行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
0: 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水体的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划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侧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的这个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1: 此次专项整治呢，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了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治理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活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小心开奖进乡村，守护黑土护粮仓。那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的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奖，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
1: 宣讲现场的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这个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那么阐明呢，肥沃黑土地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地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甜。同时呢，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呢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的损耗，持续提升耕地的地力。
0: 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示法，强化群众的法治意识。同活动呢，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呢随时的学习。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呢，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呢，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918事变纪念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点18分，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为校外辅导员。那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开展918红色教育主题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厚植党员干部爱国情怀，在918这个特殊的日子，郑家屯街道在铁路英雄广场组织开展“忆峥嵘岁月，强爱国之心 ”918 红色教育主题活动。街道及社区村党员干部齐聚英雄广场，回望烽火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以精神洗礼。
1: 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回顾了郑家屯事件、山场屯惨案、铁路员工宿舍惨案等发生在本地的血泪历史，讲述了于海川率众举义、杨氏三兄弟勇斗日寇等双辽儿女奋起抗敌的英雄事迹，重温郑家屯国际战俘营背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历程。活动指出，要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英雄广场是家门口鲜活的红色课堂，全体党员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担当实干，把红色教育感悟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基层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随后，讲解员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参观英雄广场，细致解读广场浮雕背后一段段真实厚重的本地革命史料，让大家近距离感悟脚下土地上发生过的抗争故事，切身感悟革命先辈舍身忘死、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深刻领会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0: 此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领导宣讲、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了全体党员的思想根基。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牢记苦难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落实到服务群众、建设美好双辽的具体实践当中，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树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一些便民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我们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帮您发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媒，双聊容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

0: 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解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0: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
1: 擦肩而过，那些美好曾经都无法重播。
0: 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鱼女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嘛，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啊，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呢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一改平时的大嗓门，似乎是怕惊吓了怀里的孩子们，他用柔和的声音轻轻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孩子，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老婆呀，咱们那两个小子都多大了，这事交给你了。按年龄大小论资排辈，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妹妹总得有个名分。好家伙，我李云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德了，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儿女，万个补兵班的，一个个兵强马壮的。小吴啊，去告诉营房部送几张双层床来，把楼上房间收拾一下，分男女宿舍。你负责监督内务卫生，一切按野战军的规矩，被子叠的要见棱角，毛巾呢要……
1: 说到这儿，田宇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这不是军营，你怎么拿孩子们当士兵要求呢？
0: 早晚都士兵，这里就算是新兵连吧。那天晚上，李云龙忙着指挥几个战士搬动家具，腾空了屋子，把几张双层床支好了，铺上了被褥，眼看着孩子们睡下。只有田宇发现李云龙的状态很不正常，他的脸色变得灰白，走路时步履踉跄，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孩子们睡下之后，他对田宇只说了句：你也睡吧。然后梦游般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把门关得死死的。看到丈夫的样子，田宇心里很紧张，结婚十几年了，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丈夫如此失态。这个铮铮铁骨的男人，他的精神像是突然垮了，变得极度虚弱。田宇把自己的房间的门敞开，时时注意着隔壁的动静。李云龙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找出了一本影集，他翻开影集，看着他跟赵刚的几张合影照。最早的一张好像是1941年照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晋绥日报记者到独立团采访时照的。当时情况很紧急，部队正要转移，照片上两个人都牵着马，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布

0: 军装，显得窝里窝囊。腰间皮带上插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连保险都没关。两个人的表情都很冷峻，一点笑容都没有。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严峻。还有一张是50年代在北京赵刚家的楼前照的，两个人站在草坪上，穿着笔挺的将军礼服，配着少将军衔，胸前的勋章锃亮，两个人脸上如沐春风，笑得很开心。看着看着，李云龙的眼睛渐渐模糊了，眼前似乎升起了一片迷蒙的白雾，泪水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狠狠地用袖子擦去泪水，可是没用，新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涌出眼眶。他的手脚在剧烈地颤抖，心脏在一阵阵地抽搐，似乎在渐渐地裂开，涌出了滚烫的鲜血。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胸口像是被压上了重物，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声音。他狠狠地咬住一块毛巾，忍不住呜咽起来。他绝望地向空中抓了一把，似乎想抓住老战友逝去的灵魂。这现实实在太残酷了，几十年的血与火中建立起来的生死情谊呀，就这么一下子人没了，没倒在敌人的枪下，却自己杀死了自己。那些逼死他的人竟然都是他的战友。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使他终于嚎啕起来，他边哭边小声地数落着赵刚：
1: 老赵，老赵啊，你不够意思，你不够朋友啊，就是有天大的难处你也该找我商量一下呀，你我兄弟一场，你这是信不过我老李啊。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这步啊。老赵，你不够朋友啊，你这么一甩手就走了啊，你怎么走了？
0: 李云龙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
1: 赵刚啊，赵刚，你别走啊，我求求你了，你这娘的知道不知道啊，我是疼啊，都疼死我了。
0: 李云龙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挠着捶打着。
1: 几十年的交情啊，你就这么不管我了啊？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个这个下场，他娘的，那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真是作孽呀，伤天害理啊，共产党出奸臣了，老子他娘的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他娘的，老子要毙了那帮奸臣。
0: 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小吴狠命地撞开，小吴和田宇冲了进来，一左一右抱住李云龙。他视而不见，目光散乱迷离，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他挣扎着，咆哮着，用拳头向写字台桌面上狠狠地砸，桌面上的玻璃板在他的重拳下被砸得粉碎，李云龙的手上全都是血。小吴拼命地抱着李云龙的手臂，流着眼泪哀求道：
1: 首长，首长，你小声点，小声点，去你娘的。
0: 丧失理智的李云龙一拳把小吴打出2米远，仰面栽倒。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咔嚓顶上子弹，猛地站起来。他两眼血红，声震屋宇地大吼道：
2: 赵刚，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害死了你？老子，老子给你报仇！
0: 小吴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得不使用擒拿动作抢下了李云龙正在挥舞的手枪。李云龙颓然坐下，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嚎。

员指示。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四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鸡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无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雍江里浮满了尸体，江水把大批浮尸冲进了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有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的新式武器，竟然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紧张地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国土。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线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整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基地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与中国接壤或临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夫勒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骑警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了。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佐去了，这两个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子小点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的。李云龙所在的城市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格连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这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了撑的，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就称病躲进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被保护起来，干了一些能够发挥特长的工作。先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

到1955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的时候，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2-1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了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令李云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上？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首长，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呢，您看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的拜访？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面排几号吧？当然是2号。这不得了，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个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用手拍了拍沙发道，坐吧，不用拘束啊，随便点。马天生很有涵养的笑了笑，坐下了。我看马政委很年轻啊，哪年参加工作的呀？啊，1943年入伍，今年45岁。呵，年轻有为呀！啊，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有6000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了。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啊，是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们介绍过，我要好好的向老同志学习啊。哎呦哎呦，学习不敢当啊，咱们互相学习吧。要说呀，这老同志啊有什么呀，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工作经验丰富点，仗打得多一点，没什么嘛。啊，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啊，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哎，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在工作上有啥困难啊，你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也比较听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给接收了。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呀？啊，是的，调来之前我在某师任政治部主任。哎呀，连升3级呀！你们搞政工的如今都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了。现在仗没得打了，用处也不大了，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条件嘛。哎，李军长，我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看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方便我开展工作？啊，这简单呐！啊，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啊，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的好起来，就是这样嘛。啊，您看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具体点？哎呦，那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2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的，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是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啊，那你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啊，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有原则，那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马天生微微一愣，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会有两条。

0: 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那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看来成问题。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小小的火力侦查，让他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啊，李军长，那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能够合作愉快。那我不留你了，郑秘书，给我送送。马天生走出门的时候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的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一个好共事的人，这个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隐隐约约的感到，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宗昌的娘是个巫婆，巫婆您知道吧，在东北来说叫跳大神的，专门给别人啊跳个大神啊，驱魂啊，治个病啊，到处自摆糊弄人，靠着这个维持生活。那么张宗昌呢，从小没念过书，大字不识，16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他爹吹喇叭，他给敲大镲子，就是挠钹，有时候给敲鼓啊，他爹要的东西呢，他拿个口袋给背着走乡串镇，也是个苦孩子出身。到他15岁这年，山东待不了，山东又闹义和团，又成立义和拳，又有红灯照，又有白莲教，哎呀，家乡实在没法混了。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他爹继续留在朱家庄一带吹喇叭，他娘带着他下关东。当时这关东真是宝地呀，地大人稀，物产丰富，钱也比较厚，所以山东河北的人一逃荒都下关东。你不信，你到现在东北三省，你要一问原籍是哪，80%的人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都是那边下关东来的。他娘领着他到关东什么地方呢，先到了营口，到了营口，孤儿寡母，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依靠什么生活呢？他娘重操旧业，还当巫婆。他呢混来混去，混到一家宝局，在宝局里头跟当小打，小打就是伺候人的，伺候那些耍钱的，有的没烟了就去给我买盒烟，有的没吃东西就去给我买套烧饼果子，就到饭馆给我端点菜，伺候局的，你高兴了赏给他俩钱儿。哎，一天他这个在赌局里头混。您别忘了这句话，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什么学生。张宗昌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沾染了一身恶习，吃喝嫖赌什么他都干。后来他在17、18岁的时候，他咋

攒了俩钱儿，没事他也赌，赌时候十赌九输，输了他就输打赢药，人家不给他，他就动五八钞，所以把本地的人给得罪伤了。后来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出了面了，告诉张公昌，限你三天离开营口，别让我见着你的面，要见着你的面，见头打头，见尾打尾，把你双腿给你砸折。张宗昌犯了众怒，在营口待不下去了，跟他娘一商量，他娘也混不下去了，又回了山东了。他没跟着回去，他直接到了黑龙江吉林一带了，到了绥芬河一带。到那干嘛呢？那块是林区，一开始当伐木工人，他个头也大，气力也足，伐这木头挣这俩钱啊，吃喝花不完，跟一些林区的工人交上朋友了，磕头拜把子，结为生死弟兄，有钱大伙花。要说张宗昌一无是处也不尽然，他交朋友挺热心，舍得花钱，就这么的交了一大帮过命的朋友。后来日本鬼子招工啊，修铁路，就中东铁路，他又当了铁路工人，在铁路上又交了一帮哥们儿，什么歪毛淘气卡杂子琉璃球二流屁亡命徒啊，都这个货，也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要不是该着他时来运转，正在这么个时候，辛亥革命到处成立革命军，到处反对清政府，所以啊，黑龙江一带也有人成立革命军。张宗昌一看时来运转了，我伐木头得把我累死，当铁路工人能挣几个大钱，干脆咱来个赶时髦吧。他就把他这铁哥们一百多号拉起来了，长了胡子了，表面上革命军，什么革命军，烧杀抢奸污，什么事他都干。后来他捞了一把，带着这些人又回了山东了。到了山东，他一琢磨，我得干点大事儿。听说山东民军都督姓胡，叫胡英，也在招兵买马。张宗昌就凭着这点本钱到那报了名字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犯小人吧，这个民军都督胡英怎么也看不上他，也许他长得太难看，最后把他撸了下来，不要他。民军把张宗昌拒之门外，哎呀，他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失望了。那么在山东混不下去怎么办呢？他不死心呢、他又溜达到上海去了，要不怎么叫长腿将军。到上海经朋友给他介绍，就投靠了上海光复军的都督，叫陈其美。这陈其美咱们在辛亥革命那套书说过呀，外号人称叫杨梅都督，他掌过杨梅大窗，大伙恨他，管他叫杨梅都督。可他也在招兵买马，张宗昌来了，投靠了他。陈其美不了解情况，一看这牙长得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所以啊，对他挺信赖，一句话任命他第三团的团长，驻扎在上海郊区。

行，那你就好好干呗。不行，人本性难移呀、啊。这个张宗昌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沾染的恶习，万难更改。以团长的身份，敲诈勒索，什么坏事他都干。哎呦，他到了上海郊区，这一方的老百姓可遭了难了。他想干什么干什么，抢男霸女，什么都干。没钱花了，抓几个财主，抓几个商人，绑票，飞行拷打，叫人拿钱来赎。那净干这事儿还了得吗？有人在陈其美面前把被告了。陈其美一听，是什么？这还了得吗？马上派警卫排到那块把张宗昌给抓起来。陈其美非把他枪毙不可。幸亏有人给求情，说他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他也不懂得怎么回事，那都督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所以大伙一给他说好话呢，陈其美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揍了40军棍，撵出上海。这个张宗昌就怀恨在心呐、恨上陈其美了。他不想想他自己做那些事儿，他恨旁人，发誓非要报仇不可。投靠谁呢？他吃这碗饭吃惯了，你说他也会钻进。这小子面粗心细，对当官这方面他有一套能耐，东撞西撞，钻来钻去，他又投靠冯国璋了。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一员大将啊，当时啊正当江淮镇守使，也叫江淮悬浮使，挺有势力。这张宗昌啊又投靠冯国璋，哎，冯国璋还行，让他在手下也当了一名团长。这小子高兴，当了团长这回我得好好干，得报效冯国璋。赶着他走时期，他当上这个团长不到俩月，有一天冯国璋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他来了，见面哭穷给冯国璋就跪下了，大人，张小人有事儿。冯国璋满面陪笑，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把他搀起来，跟张宗昌说，有件事我叫你办，你千万要守口如瓶。张宗昌不知道什么事就问大人，哪方差派，您尽管说吧，凡是小人能办到的，我愿效犬马之劳，还在所不惜。好，冯国璋就告诉他，现在大总统袁世凯跟陈其美不和呀，陈其美造谣生事，聚众闹事，声言嘛非要给袁大总统赶下台，因此水火难容，势不两立。袁大总统指示要把陈其美给干掉。你呢，当初跟陈其美混过多少日子，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能不能当一名杀手，你把陈其美给干掉。你这要能干到完成这个使命，我保你官升三级，叫你发个大财。常宗常一听，叫我当刺客啊，行，有好处我就干，满口答应。

他叫领命的。领命之后，张宗昌一琢磨，我光说不行，我得做呀。哎呀，我要到陈其美跟前去，去不了，那块的人对我太痛恨了。陈其美又了解我的情况，不行，我不行，我再买出个人来。他手下有个三营长，姓程啊，叫程国瑞。这程国瑞也是土匪出身，嗯，当时做过黑枪手。那位说什么叫黑枪手呢？把乙打死，出的价码合适，他就怀揣短枪和短刀，把乙给杀死。相反，乙这头花钱雇佣他，说把甲杀死，给的价码合适，他翻回头再刺杀甲，叫这种职业杀手。现在混上个三营营长，跟张宗昌处的不错，张宗昌就把他给找来了，把这事儿跟他说了，说你要能办到这件事，我绝不亏待你。当时给了他500块现大洋，程国瑞点头答应，他又是个生脸的，怀揣短枪，背着炸弹，混到上海去了。有一次，陈其美啊，外出讲演，出了都督府，坐上汽车，刚一走到十字路口，程国瑞这小子下了手了，连开数枪把陈其美击毙。哎呦，这下张宗昌可高了兴，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证明陈其美果然死了，他找冯国璋来请功，冯国璋说话真算数，立刻加封他混成旅的旅长，也升了官了。他打这之后跟冯国璋还交上朋友了。后来竞选的时候，冯国璋做了副总主，他不得找可靠的人吗？就任命张宗昌为侍从武官长，保护副总统。打那之后，他接触的全都是地方和中央的大员呐、啊。这些人都有实权，都有实力，也有后台。哎，他就脑袋血和尖儿往这钻进，交了不少朋友，也该着他倒霉。正在这么个时候吧，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要推倒原政府，袁世凯马上派兵抵挡，手下兵员不足啊，跟冯国璋一商议，冯国璋就派张宗昌成立混合旅，任命他为旅长，跟蔡锷打仗。哎呀，张宗昌还真没打过这么大的仗，领着手下7000-8000人开赴的云南，刚到了广西，跟护国军遭遇了，双方一交手，竟然打了个稀里哗啦，好兄弟把他抓了俘虏，这一旅人全交代了。张宗昌钻狗洞里去了，幸免于难呐。后来战争过去，他成了光杆司令了，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就这么又回到北京了。到了北京来找冯国璋了，结果冯国璋当时也倒霉，下了台了，也无处投奔，那靠山也没了，这怎么办呢？这小子住到北京，天天上陆军部去闹去，闹什么呢？你看我是旅长啊，我

0: 副总统所差，我跟护国军开仗去了，现在我一个旅的人都没了。嗯，为什么我打败仗呢？你们欠发军饷不开，服装武器供给不足，我才打了败仗啊。另外把我个人的存款我全搭上了，那怎么办呢？哎呀，他托门子撬窗户找熟人，有些人替他说话。陆军部考虑到实际情况，从银行拨给他20万元作为军费。你不说你搭上了吗？给你20万行了吧，把你嘴堵上了。这小子死中得活呀，整了20万，还有了钱了就有一切。那年头20万现大洋了，那就那个值钱呢。张宗昌一想，我拿他做资本，我还得买官当啊，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投靠谁合适呢？还在正选的时候，最后选中目标了。选中谁了？鄂鲁豫三省悬浮使，权倾朝野，举足轻重的大员曹锟。曹锟后来当过总统啊，那是张作霖的亲戚。他一看这个曹锟，行行啊，我要投靠到他的门下，肯定错不了。他带着20万现代洋赶奔保定。当时曹锟的行辕呢设在保定城，他到了保定了，找地方他住下了。一打听，哎呀，来巧了，曹锟正办50大寿，50岁生日。关内关外各地大员齐来祝贺，分享这机会我不能错过呀。要说这小子面粗心细，挺会钻机啊，他不惜重金把这20万块钱全花了，买了8尊金八仙，全是赤金的金八仙人，8个干嘛？送礼呀、啊！当然他呀提着猪头进不了庙门呢、啊、你去送礼你算干嘛吃的呢？啊，保定军官教导团有个团长是他的老相识，他找这团长来了，这团长给他周全，后来把这供送到帅府，为了叫曹锟重视，就摆在这个供桌的最前边。等大伙给曹锟祝寿的时候，曹锟得看看都送什么礼呀、啊。绕场一周一瞅，哎呀呀，金光灿灿、显鼻子显眼的金八仙呢。落款有个红纸条写的卑职张宗昌进献。张宗昌谁？曹锟对这个事儿就有深刻的印象了。过后一打听，军官教导团那个团长介绍说，张宗昌是我的老朋友，做过旅长，在冯国璋手下任职多年，这个人武功盖世，也有胆子，也有指挥才能，知道大帅您重用人才，千里前来投奔，愿为大帅效劳，这是他一点意思。那曹锟大喜，好，这是有心人，立刻传见。打这之后，张宗昌是飞黄腾达。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宗昌把这贡送到帅府，为了叫曹锟重视，就摆在这个贡桌的最前边。等大伙给曹锟祝寿的时候，曹锟得看看都送什么礼呀、啊。绕场一周一瞅，哎呀呀，金光灿灿、显鼻子显眼的金八仙呢。落款有个红纸条写的“卑职张宗昌进献”。张宗昌谁？曹锟对这个事儿就有深刻的印象了。过后一打听，军官教导团那个团长介绍说，张宗昌是我的老朋友，做过旅长，在冯国璋手下任职多年，这个人武功盖世，也有胆子，也有指挥才能，知道大帅您重用人才，千里前来投奔，愿为大帅效劳，这是他一点意思。那曹锟大喜，好，这是有心人，立刻传见，我见见他。在殿房里把他提了来了，我这小子跪在曹锟的脚下，摇尾乞怜呐，净说拜年的话。曹锟乐了，你起来吧，起来，起来。你把你的身世和履历跟我讲讲。啊，他啪啪啪啪啪一说，曹锟说这样吧，你闲着，这不浪费人才吗？我手下真需用人，怎么办？当个师长吧。你认？八尊金八仙没白送啊，一句话许这个师长啊，中将。张宗昌心中暗想，看来没、我这么做就对了，花20万元呢、我也真心疼啊，斗争的六宿没睡着觉，掉着眼泪给送的礼，哎，没白送，换来个师长，我要当了师长，我再捞呗，何止20万呢？200万、2000万，我都能捞得回来，这买卖还合适、因此，他非常感激曹锟。曹锟就说了：“兵我手下没有，我可以给你枪，给你炮，给你马匹，军装、寄养都有。”你自己去招兵去吧，我攒够了一师人了，你就拉出去。 二德多谢大帅。我这小子回到店房里，高高兴兴一想，我不能在这住了，就住宾馆了。铁定我能带吗？有钱了，我师长了，住了一所宾馆，门前贴上师长驻地，招兵。你说那年头也好招也不好招，老百姓对当大兵的没有好看法，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撵兵，把兵啊就看成是祸害，所以他在这招兵一半时这个兵也招不上来，把他急得抓耳挠腮的，天天往帅府跑，这一天更他倒霉。他一进帅府，迎面来个人，他一瞅，这人长得仪表堂堂，面似冠玉，大个儿，宽肩膀，长火脸，小黑胡，戴着墨光眼镜。他一问，这主谁？大家说你还不知道。这是前敌总指挥吴大帅呀、不是吴佩孚，吴大帅呀、他就是名震中外的吴佩孚，吴大帅。他倒霉倒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看见他了，回去问曹锟， 刚才那大块头长得跟土匪似的，谁？啊，曹坤说你，我新交个朋友，姓张，叫张宗昌。他来干嘛？他，哎，这小子挺懂事儿，我想让他当个师长给咱们办事儿。嗯，现在正招兵呢。吴佩孚一听就烦了，大帅，你怎么猫猫脑袋就是个朋友？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想起来了，人送绰号狗肉将军不就是他吗？无赖出身，怎么能配在咱们这当师长呢？啊，当当当一顿雷眼火炮，曹坤没词儿了。后来吴佩孚告诉把他撵走，不准在保定待着，我要再见着他我枪毙他。吓得这位张宗昌连夜家暴滚蛋了。张宗昌等离开保定放声大哭，这礼盒子白送了，20万元的金八仙扔到水里头去了，什么没当上，他叫旱套了吴佩孚了，就剩个光棍撂脚汉子，这是怎么办呢？走投无路啊，又住的小店房了，没事没钱呢，怎么办呢？就得买面条吃。这小子还能伸还能屈，要有了钱了他不知道怎么挥霍，没钱了他也能忍受。他琢磨琢磨投靠哪方发财呢？哎，想起来，想起张学良来了。他怎么认得张学良呢？张学良代表张作霖到保定来祝寿，他虽然没有资格跟张学良说话，但是他在旁边他看见了。这叫张少帅张汉卿，真威风真英俊，现在那奉军腰板多样，几十万大军，张作霖独霸东三省。哎呀，怎么办吧，我到东北去混碗饭吃吧，投靠张作霖和张少帅，跟人家没交，这家有个优点，脸皮厚，脸皮厚就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一点都不假。舔着厚脸皮借了点路费，他到了东北了，先到奉天，仍然住在七火小店。没钱怎么办呢？棉袍帽子全都压到当铺里头，天天跟个二梭一样在帅府门前转悠。有一次张学良上空军基地去视察，刚要登汽车，他发现了这小子，嗷一嗓子跑过来，扑通给张学良就跪下了。啊，少帅啊少帅，卫队以为他是刺客的，过去把他掐不住，拿绳子都捆上了，手枪顶在脑门子上。张学良一转身，这怎么回事？哎，这小子不知什么人，闯过警戒线，恐怕是个歹徒。别！张学良一向沉稳，问问怎么回事。后来把他带到面前一问，张宗昌哭了：“少帅，你不认得我，咱保定见过面。”您是不是给曹大帅祝寿去了？在席前我见过您，我给您敬过酒，我叫张宗昌啊。张学良啊，脑袋好使唤，跟他虽然没说过话，但是觉着面晃晃的，一回忆是有那么回事，把他放了，放。你到这儿干嘛了？哎，我在关内混不下去了。我想求大帅和少帅提拔我一把，哪怕做奴才我也甘心情愿。张学良一脸抹不开肉，说好好，怎么办？ 高宗手下人把他安排住处，供应吃喝，帅府报销。看看哪天大帅议事的时候，把他找去，让大帅给他找个差事。一句话把他成全了。过了两天，张作霖在老虎厅议事，啪啪啪把事情全处理完了。张学良过来提到这个事儿，张作霖就一皱眉：“常宗昌哪冒上这么快活了？没听说过。”有心驳张学良的面子吧，你家儿子那么大了，老也不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说一回不好意思驳，好吧，把张宗昌叫来我看看。哎，把这小子叫进来了。张宗昌长得2米多高啊，专门比别人矬半截，见谁给谁磕头。嘣嘣嘣嘣给张作霖磕头，一诉说自己的身世。张作霖乐了，张作霖心说话，我当年呢也跟他差不多少，有道是人在难处拉一把。哎呀，吴佩孚这小子真够干的啊，收了人家的礼了还把人撵出来了。我现在积蓄力量，迟早有一场大战，正在用人之际，既然这小子来了就把他收下吧。那收下了，给他什么个角色呢？给大的不行，不能给大的，给小的吧太小。后来张作霖一狠心，叫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按说这就不错了吧。张宗昌心里暗恨张作霖，心说这不拿我打傻呢吗？这纯属是大材小用。我都跟你说了，我当过师长，侍从武官长，你就给我个营长，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要不说人就是这么回事，从矮往高处过，越过越有劲儿，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高往下过，过不了。小人诈富，天穷别度；富人诈穷，寸步难行。也就这么回事。要一般人当个宪兵营营长，心满意足，他不满意。但又一想，我不满意，我上哪儿去？管怎么呢，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忍着吧。天天他就在这忍着。要不说人这一生啊，什么事情都能遇上。你张宗昌这小子，几次倒台，几次还爬起来，又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了。什么机会呢？吴佩孚、曹锟恨张作霖嘛，迟早有一场大战，在没打之前开始采取冷战政策。那年头就有，心说张作霖，你不是东三省是你的老巢吗？你不是觉得挺稳固吗？我在你后院烧把火，我前面在进军，让你腹背受敌，我把东北就能拿下来。原来有个吉林都督叫孟光远，孟都督叫张作霖给赶跑了，叫张作相取而代之。这孟光远呢，现在无事可干，吴佩孚、曹锟收买他，加封的讨逆军总司令。你还回吉林组织人马去攻打奉天。孟光远时刻想报复，机会来了非常高兴，他就偷偷的 返回到吉林和黑龙江边界，组织讨逆军。啊，咱们还是那句话，那么容易组织吗？煞费苦心呢，花钱收买。后来在绥芬河森林之中啊，成立了一支森林游击队。游击队有个流氓头子叫卢永贵，姓卢啊。这卢永贵也是土匪出身。卢永贵一听正在用人之际，我正好报名参加，他就投靠了孟光远了。孟光远给他枪，给他炮，武装他。卢永贵大喜呀，而且发下誓言，我要直捣奉天，抄了张作霖的退路，摇旗呐喊。张作霖还真害怕了，唯恐后院着火，动摇他的统治。但是又无兵可派，派谁去合适呢？派大人物吧，不知个，派小的吧，又怕办不成。哎，掂量来掂量去，就想到张宗昌头上了。张作霖一琢磨，这个张宗昌这个小子在我这一待花了我不少银子，我能叫他白吃饭吗？我这地方不是养的爷的，叫他去。命人把宪兵营的营长张宗昌给找来了。张宗昌一听大帅叫他，不知道什么事儿，见张作霖他还真有点害怕呢。进门他就跪下了，这大帅有什么差派？小坤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张宗昌字孝坤，所以要亲近的称呼就称他这个字儿。起来起来吧，在这个奉天待着妈巴子的习惯不？回大帅，大帅照顾的无微不至，我待的可舒服了。那就好，我派你给我干点事儿，你愿意不？大帅，叫我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行了行了行了，现在绥芬河一带起了个小子叫卢永贵，成立什么他妈讨逆军，跟我捣乱。我真有点不放心，我打算命你去对付他，要能把卢永贵给消灭了，你算立了功了，我绝不会亏待你。多谢大帅栽培，多谢大帅提拔。这样吧，我任命你为混成旅旅长，剿匪司令，马上到军区处去领取枪支弹药，带着你本部人马立刻就出发。遵命。张宗昌啊，乐的是手舞足蹈啊，拿着张作霖的皮条到军需处，领着枪支弹药军需寄养。他手下有三四百人，就把这三四百人摇身一变成为讨逆军，走马上任了。要不说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都打不着。该着张宗昌这小子飞黄腾达呀，在这个路上啊，他心里没底，就这三四百人到那能顶个屁用啊？如果打了败仗怎么办呢？张作霖张小个子可狠呐，抓我一招之错，非给我脑袋打个眼儿不可。当然打胜了，自不必说了。 他没把握呀，心悬两地。等到了绥芬河一带，哎，安县联营找了驻地，他这一摸底，他放了心了。闹了半天，卢永贵是乌合之众啊，手下有那么三四千人，分散在各个地方。带队的主力团的团长，这小子人送绰号叫二牛子，见张宗昌一琢磨，二牛子不是原来我磕头的把兄弟吗？我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我们磕了头了，是他吗？派人一了解，真是他。张宗昌叫人给写了封密信，把这二牛子给找来了。二牛子进屋一瞅，哎呀，大哥，大哥，是你呀，大哥呀，呀呀呀，都把我想死了。你这些年混的怎么样，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哎，我真想你们呐！哎，别提了，自从咱们弟兄分手，我的鞋也不知跑坏了多少双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我还出过国呢，到大鼻子那块还混了几年呢。好不容易算活到今天，大哥，你在张作霖手下呢啊！我这次这不领兵带队来了吗？来对付你们来了。我说兄弟，你跟卢永贵干什么呢？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领兵吗？跟张作霖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啊。这次我带了三四百人先锋队，大部队精兵一万就在后头呢，光山炮拉了100多门呢，要学习绥芬河。我说你们这点乌合之众，架得住一轰吗？兄弟，听哥哥的话，倒戈吧，跟哥哥我干有你的好处。两个人本来就有交情，张宗昌真的假的这么一拍火，这二牛子动摇了。行，我跟您讲啊，咱们森林游击队里头大部分都是咱的八兄弟，我回去联络联络，到时候把这卢永贵干掉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兄弟，但愿如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5: 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

0: 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0: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4: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

0: 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1: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2: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李易峰事件。李易峰多次嫖娼被拘留，对以后会有什么影响？今天还将聚焦养老诈骗，办理养老诈骗犯罪案件112起，追赃完损近1元。近日通报了保健品退款返现、收藏品拍卖等等涉老诈骗案件。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检察官来揭秘骗子的作案手段。近日，演员李易峰多次嫖娼被行政拘留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多个知名品牌随后将李易峰闪电拉黑，宣布从即日起将终止与李易峰的合作关系。华鼎奖组委会宣布取消演员李易峰第22届华鼎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角和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影视明星称号。身为公众人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法律底线，除了震惊和唏嘘之外，这些法律问题必须要了解。下面我们来连线梁雅丽律师。你好，梁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嫖娼会如何受到处罚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那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第一款的规定，卖淫嫖娼的要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呢，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
2: 嗯，那么认定嫖娼需要哪些证据呢？
3: 嫖娼行为的证据呢，通常呢可以包括2大类：言辞证据和其他证据。
2: 嗯，
3: 言辞证据呢，包括嫖娼和卖淫双方的陈述，以及办案民警的抓获记录。实务中呢，经常也会出现行为人自称是恋爱关系而否认卖淫嫖娼的情形，但是办案人员可以通过事后分别询问的方式判别双方陈述的真伪。那其他证据呢，主要指的是遗留在现场的证明发生了性关系的物证，以及证明存在他们之间存在金钱或者财务交易的相关证据，比方说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等。
2: 嗯，那么哪些嫖娼行为可能会构成犯罪呢？
3: 嗯，对于我国来说，刑法对于性交易呢，主要打击的是卖淫一方的行为，所以在条文上专门设置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对于卖淫相关行为有严厉的处罚。虽然说嫖娼行为通常不构成犯罪，但是实务中主要有以下情形的也可能构成犯罪。第一，根据刑法规定，传播性病罪，明知道自己患有梅毒啊、淋病、艾滋病等严重的性病，然后进行卖淫嫖娼的，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二种情形呢，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迫妇女的、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尽管卖淫嫖娼呢是具备自愿性的前色交易， 但不能排除说在整个过程中行为人存在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侵犯妇女的性自主权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构成强奸罪。第三呢，如果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罪论，而且要从重处罚的。
4: 嗯。
3: 第四，如果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于首要分子就是组织者，
4: 嗯，
3: 或者多次参加的，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呢，依照前款的规定，要是从重处罚的。如果说嫖娼行为涉及多人，而且有未成年人的，则可能构成犯罪。
2: 嗯，那么对于像李易峰这样的公众人物、演艺人员，因为嫖娼被刑事拘留、行政拘留，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3: 首先呢，面对品牌方的解约，明星可能会面临赔偿问题。
4: 嗯，
3: 明星与品牌方呢，双方是合同关系，单方解除合同呢是需要明确约定的。对于约定不明的事项呢，应当根据合同法定的解除情形进行解释。那么品牌方与明星签订代言合同，通常是看中了明星的优质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
4: 嗯，
3: 一旦明星的社会形象坍塌，那必然会对品牌方的商业利益造成影响，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品牌方呢是有权解除合同的，同时要求明星退还佣金，赔偿品牌方为此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损失。
4: 嗯，
3: 那么其次呢，除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之外，对于嫖娼被拘留的人员，在相关行业要求道德标准方面也要承担不良后果。你比方说对于演艺人员，相较法律制裁，行业抵制以及公众的道德谴责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4: 是，
3: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呢，对于违反行业规范的这个演艺人员呢，可能会采取自律性的惩戒措施。

0: 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推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办理养老诈骗犯罪案件112件，已对133人提起公诉，同时追赃挽损9700多万元。以办案为中心，深挖彻查漏罪漏犯，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全力维护公共利益，主动推动溯源治理，体现了依法惩治养老诈骗犯罪、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使命担当。近日通报了类似保健品退款返现、收藏品拍卖等等涉及到老年人的诈骗案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请检察官来揭秘骗子的作案手段。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叶平检察官，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几个典型案例，有这样一个就是以保健品退款返现来为名实施的诈骗，请检察官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案件呢，是张某非法获取老年人信息，同时伙同了孙某、童某，通过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保健品公司工作人员等身份，并通过电话联系此前已经购买过保健品的老年人，虚构可享受国家高额补贴或返现、退款等，诱使老年人继续给付钱款，以这种方式骗取了3名老年人人民币共计60余万元。2020年5月，以诈骗罪对张某等3人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定张某等3人分别获刑11年至4年6个月不等。张某等3人提出上诉，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这个案件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1: 这个案件呢，有3个典型意义。第一呢，是依法惩治以保健品退款返现为名对老年人实施的诈骗犯罪。本案中3名被害人都是80多岁的老年人，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尽管张某的家属全部退赔了老年人的被骗钱款，但是张某、孙某本人并无认罪悔罪的意愿，所以检方呢依法建议从严惩处，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第二呢，是增加认定了犯罪的事实，实现了全面准确的指控。该案呢最初查明只有1名被害人，被骗金额是9.4万元。检察机关在办理中发现张某等人另有其他的诈骗犯罪事实，通过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调取被害人陈述、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并申请侦查人员被害人出庭作证，最终认定3名老人被骗数额是60余万元，全面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点呢，是重视客观性的证据审查，击破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张某到案之后呢，避重就轻，仅承认少部分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呢，通过全面审查通信记录和 POS 机的交易明细，通过现金流与这个信息流的比对碰撞，梳理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有力驳斥了无罪辩解，有效指控犯罪。
0: 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诈骗案件，就是以所谓的神医诊疗为名对老年人实施诈骗，请检察官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也是一类比较典型的诈骗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王某在他开设的诊所内组织了杨某等人作为依托，以赠送礼品、同样的病情在我这个诊所治好了为由，诱骗老年人到诊所就医，同时套取老年人的患病情况、家庭情况等信息发送到他们的内部群。蔡某等人呢，就冒充神医，利用提前获知的这些信息取得老年人的信任，虚构药品的疗效，高价出售所谓的这个神药。骗取10余名老年人16万余元。经查明呢，冒充神医的这些蔡某等人都没有行医资质，售卖的药品呢也都是团伙自制，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许可批准，没有实际的功效。2021年5月，检察院以诈骗罪对王某等9人提起了公诉，判决王某等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9名被告中呢，只有王某提出了上诉，其他人均认罪伏法。2021年12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那这个案件有怎样的？

0: 典型意义呢？
1: 这个案件呢，第一呢是依法惩治以神医诊疗为名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本案当中，这个王某长期隐藏在幕后，辩称自己没有参加犯罪。检察机关对王某及其同案犯的通信记录进行审查比对，并向被害人取证，最终认定王某构成犯罪，建议对他从重处罚，也彰显了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第二呢，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准确认定犯罪金额。这个案件大部分钱款都是现金交付，没有转账记录或者聊天记录的印证。老年人都这个被害人对交款金额这些细节记忆不清，给我们的这个认定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检察机关呢，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并开展自行补充侦查，逐一与被害人核对购药的类别和数量，拍照固定留存药品的包装等证物，多渠道收集完善证据，准确认定了我们的犯罪金额。第三点呢，是全面查清了量刑情节，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并获得法院的采纳。本案涉及到这个人员众多，在王某的组织下，杨某、蔡某等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都有较大的差别，有的是负责诱骗老人到诊所并套取信息，有的冒充神医，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检察机关呢，根据在案的证据，严格把握从宽的幅度，全部提出确定型的量刑建议，并都获得了法院的采纳。
0: 另外还有一种诈骗是比较高发的，就是收藏品拍卖，以收藏品拍卖为名对老年实施诈骗，请您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案件呢是池某等十人在高某等人的组织下，以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名义，谎称能够帮助老年人办理免费鉴定、高价拍卖等事项，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邀约对方到公司进行洽谈，利用假扮鉴定师、第三方买家等手段，营造出老年人手中持有的这些藏品价格高昂并被多人求购的假象，之后呢就以拍卖需要缴纳佣金、保证金等名义多次骗取老年人钱款。这个案件当中，池某等十人参与骗取30余名老年人共计86万余元。2021年5月，以池某等十人犯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作出判决，池某等十人犯诈骗罪，并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至10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同时呢，对池某等十人宣告从业禁止，禁止其在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特定期限内，或者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老年人理财销售及相关活动。被告人均认罪认罚，未上诉。
0: 那么这个案件有哪些典型意义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第一呢，是依法惩治以收藏品拍卖为名对老年人实施的诈骗犯罪。本案当中，犯罪分子不仅侵害了老年人的财产权益，而且严重扰乱了收藏品市场和拍卖行业秩序，社会危害性大。尽管池某等十人在公司担任了普通业务员，是从犯，并且全部推赃退赔，但检察机关综合全案的事实和情节，依法提出从业禁止的建议，获得法院采纳，最大限度消除相关被告人再犯的条件和能力，体现了惩治和预防并重的态度。第二呢，是穿透式的追踪赃款的去向，深挖案中案。犯罪分子借用他人名义设立了多个账户，骗取钱款后快速转移，犯罪金额、资金去向查证的难度较大。检察机关通过分析资金交易规律，重点审查异地账户挂失、大额柜面取现等异常交易线索，在成功追溯上游诈骗犯罪分子的同时，挖掘出下游人员窃取涉案卡内赃款的案中案。第三呢，就是检察机关积极协同开展拍卖行业的溯源治理，针对开展这个拍卖行业许可监管及收藏品的诈骗类案件，我们通过类案的调研，以检察建议等方式，协同相关行政机关开加强监管，依法终止了涉案公司的拍卖许可，吊销营业执照，对拍卖领域存在的证照租借、欺骗性经营以及针对老年人行骗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助力净化收藏品市场，规范拍卖行业秩序。
0: 那么针对养老诈骗的这些案件，检察机关如何来提升案件的办理质效的呢？
1: 我们主要是从以下方面来开展工作。一个呢是依法加大案件的办理力度，已批准逮捕104人，提起公诉133人，迅速形成了严厉惩治的态势。办理涉养老诈骗立案监督案件7件，申诉案件16件，以维护老年人食药安全和落实老年人优待措施为主题，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件。二是扎实开展线索核查工作，深挖漏罪漏犯，认真核查12337举报平台已转的2500余条线索，有效线索办决率达到了100%。专项行动以来呢，我们共计追捕121人，追诉210人，增加认定犯罪事实243起，增加认定犯罪数额2.8亿余元，实现了全链条打击养老诈骗犯罪。例如办理的一起养老诈骗犯罪案件，经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打掉了4个公司化运营的拍卖诈骗团伙，成功追捕13人，追诉1人，增加认定犯罪事实1000余万元，挖出下游案中案1件。三是落实检查工作质量年的要求，着力提升办案质效。我们有68.5%的案件进入了技术同步辅助办案机制，对涉案电子数据进行专门审查，并会同公安机关、人民银行、银管部等部门对42起重大案件开展资金穿透，追踪资金流向，共计追算完损9700余万元。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节目，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涉及到养老诈骗的话题。那刚才我们请检察官也逐一介绍了案情，揭秘了骗子诈骗手段。那么下面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在办案的措施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亮点吗？
1: 检察机关已向养老机构等单位发送了检察建议25份，主要做法呢有3个方面。一是集中我们把这个专项工作集中治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发力，市检察院呢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三级院高效协同，全面梳理排查管理漏洞和风险隐患，通过座谈交流、执法检查建议等方式，协同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了重点领域的行业治理。如这个执法检查建议的方式，督促养老机构规范人事管理，加强从业人员的法治教育，建立孤寡老人财务监控制度，为老年人营造安心养老环境。第二点呢是大数据赋能专项行动，依托首都检查版的接诉羁绊工作模式，对12345投诉数据等进行比对碰撞，目前已发现涉养老诈骗的刑事犯罪线索7条，公益诉讼线索40余条，都正在开展相关工作。第三点呢，我们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开设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的专栏，开展防诈宣传，检察机关送法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不断拓宽预防养老诈骗宣传的覆盖面和普及度。市检察院联合市银保监局、市银行业协会，组织全市60余家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开展普法讲座，各分院、区院深入120余个街道、村镇、社区，开展预防养老诈骗的普法宣传。下一步呢，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继续坚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3件齐发，依法从严惩治养老诈骗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协同相关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防诈的宣传，不断提升老年人及其家人的反诈防范意识，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0: 好，谢谢叶检察官。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叶平检察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一觉得特别干燥的话，就会大量的喝水。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更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那么其实这个不知道喝水的方法这个对还是不对？那么假如说喝水的方法不是很恰当，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我们大家可能通常都以为那么渴了就喝水呗，然后肯定是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推荐这个补水的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喝水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不但是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0: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的喝水，我们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误区应该避开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那么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我们肾脏的这个处理负荷，甚至严重的时候也会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说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呢喝水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非常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0: 还有日常的饮用水，还有汤啊、粥啊，这个饭呢、蔬菜呀、水果。里面所含的这个水分呢，它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比如说身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是建议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便秘，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这个轻度的便秘呢，可以通过适当多的饮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痛风，那么多喝一点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感冒的情况，那么感冒患者服药之后呢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适量多喝水呢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

0: 着我。
1: 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就是醉酒和肥胖。那么水呢，虽然是不能够解酒的，但是它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说，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么关于我们日常饮水的另外一个误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喝冰水和凉水。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喝冰水呢，也非常容易损伤了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另外呢，初秋这个时候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说我们再喝冰水凉水，就更容易腹痛和腹泻了。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温水，也不要喝过烫的开水，因为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呢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时饮水的误区，就是等我们觉得很渴了，这个时候才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说，这个平时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的

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那么尿少且颜色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个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每1到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

那么专家推荐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喝水的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那么空腹喝一杯温水呢，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也可以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另外就是睡前1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当然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了睡眠质量。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的。那么饮料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分的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觉得白开水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子来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那么白萝卜水呢也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秋天这个时候呢，阳气下降，空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可以滋阴生津，起到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的干裂。

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咽干和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适量的冰糖啊，就可以啊做这样的一款很好吃的羹。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脾胃虚寒的人群。

气候干燥，也比较容易出现口干、唇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专家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可以将南沙参10到20克，然后茯苓15克，放在一起煮水喝，可以润肺化痰、健脾祛湿，改善口干、咽干和心慌、失眠、身体虚胖这样的症状。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平时这个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啊，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还有呢，推荐大家这样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款茶饮呢，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取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口干、咽干、手足心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饮用。

有就是说秋天口干啊、这个也会觉得鼻子里干，我们可以试试用桑叶还有秘制枇杷叶和梨皮各三克泡水喝，有润燥润肺的功效，也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知道啊，这个骨头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可是更多的人呢、只是关注到这个骨头是不是硬朗啊，走道是不是灵活呀，骨骼是不是健康呀。但你有想过吗，牙齿啊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牙齿的问题。那为此呢，会有为大家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来问候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李东医生。李医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感谢和我们来关注。我们知道李医生也是擅长这个牙体牙髓口腔修复方面，而且从事口腔医疗也十年了哈。那说到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刚才慧宇说的这种，它是我们骨骼的一种延伸。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会发现在口腔的问题当中，是不是也能发现一些它身体骨骼的问题呢？给我们简单细数一下好吗？

0: 好的。牙齿呢，它是作为我们人体的硬组织的一部分，它要比我们的骨头要更硬一些。与我们这个牙齿，与我们这个骨头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比方说智齿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上下颌的第三磨牙，以及我们的周围牙槽骨、牙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和我们的骨头类似的，我们牙齿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它是我们这个骨骼的一种延伸。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的种植啊或者修补的过程当中发现牙齿的一些疏松的问题，是不是也意味着它身体的骨骼的一些也会出现这个疏松的问题呢？
0: 这个情况是相对来讲的。如果说呢我们有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相对的我们这个牙齿也会牙槽骨的情况也会有一些钙化的不良，成为我们分为几类骨，一类骨、三类骨、四类骨。如果是骨质疏松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骨质肯定就是三类骨、四类骨，它的骨头并不是很结实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由于骨骼的这个三类骨四类骨并不是很结实，可能您连这个牙齿的操作都很难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比如说呢，什么样的情况您遇到过的？
0: 比方说我拔过一些个智齿，或者说是一些治疗过后的根管治疗过后的一些个后牙，它就会出现一些骨质的粘连。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如果是多根牙，我们就要把它的牙根分开，分开逐个去击破。
1: 还要把牙根分开逐个击破。所以您看啊，骨骼的健康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口腔部分的这个牙齿的问题来说依然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关于近视眼的这个科普当中说，不是你想做手术就能做的。那今儿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这个牙齿的问题不是你想说啊我什么时候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也要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骨骼情况。所以健康啊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同样呢，我们说健康是自己的，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呵护和守护。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齿。在平台当中也有人问了，他说我这一个智齿啊可是熬了我小半年的时间，特别遭罪。那么智齿问题为什么现在受大家这么大的一个重视？李医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智齿对于我们的影响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呢？
0: 首先我说一下什么是智齿吧。智齿呢，它指的是上下颌骨的一个第三磨牙，它一般是在18到25岁开始萌出。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现在人类的不断进化，导致了我们现在的颌骨的发育不足，然后现在是缺乏一些足够的间隙来容纳所有的牙，所以说这个第三磨牙呢，它在萌出的过程中就可能是阻生的一个情况。一旦发生阻生了呢，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就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它会产生疼痛，它会产生炎症，这样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很大的困扰。
1: 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拔智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呢？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智齿长了就长了吧，那这个就是一直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说必须得拔，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您所知道的大家对于智齿的疑问疑惑都有什么呢？
0: 比方说智齿是否一定要拔除，还有呢，为什么下颌的智齿总是容易发炎，还有一点了，应该是怎么样的去治疗。
1: 那具体给我们细说一说好吗？什么样的是必须得拔的呢？
0: 好的。首先呢，智齿如果说它是反复发作一个冠周炎，我们应该予以拔除。但如果它是垂直向的阻生，且有对合的牙齿，那么患者又是在一个萌出的年龄，他有足够的间隙，预计可以萌出者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远中龈瓣，就是在他远中的牙龈的位置上，我们切开一刀，这个叫做远中龈瓣的切除术。 开窗助萌，让它尽早的长出来，这样的话可以不必拔除。如果说智齿本身已经有龋坏，或者是造成了第二恒磨牙的一个龋坏呢，我们或引起一些食物堪塞的时候，这样的牙也是需要拔除的。但如果第二磨牙呀破坏比较大了，松动明显不能保留，也可以考虑呢拔出第二磨牙。这个时候呢，智齿我们可以牵引向近中移位来代替第二磨牙。如果呢智齿已经萌出呢，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一齿畸牙石呢，我们也是可以考虑保留的。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磨牙，也就是从后面数，是第二颗，就挨着智齿的这一颗，是吗？
0: 倒数第二颗。
1: 哦，一般来说，智齿在什么样的年龄长出呢？
0: 一般是在18到25岁之间。
1: 嗯，
0: 这个年龄的患者呢，正是长智慧、学本领的时候，所以就叫它是智齿嘛，立齿牙。
1: 您遇到的最早的和最晚的长出智齿的一个年龄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见过最早的是16周岁时候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呢，最晚的是我拔过一个35岁开始萌出的一个患者，女性患者。
1: 嗯。那既然咱们都说了这几个比较这个个例哈，让您最头疼的这个智齿的拔除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就是一个，首先是年轻的男性。
1: 哦。
0: 年轻男性呢，他的骨质啊就会比较的结实。
1: 嗯。
0: 再一个呢，它是一个横位的一个低位的阻生，横向低位的阻生，水平低位阻生呢，我们在分离牙齿以及分离牙根的情况呢，都会有一些像角度的问题，或者出血的问题，以及周围解剖结构的问题。
1: 嗯，
0: 视野的问题也是很多的问题都会困扰我们。
1: 所以它拔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艰难，或者说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也比较痛苦，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嗯，
0: 对，
1: 每个人的智齿可能都不太一样，根据每个人的口腔的这个特性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有没有必要做一些提早的筛查呢？比如说像您说了，他一般在一个这样的年龄段去长智齿，一旦发现他有萌芽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就先做一个影像的小片子，看他长得是不是正常，还是等他彻底长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这样的筛查比较靠谱呢？
0: 我们一般建议在他18岁之前，也就是他在一个牙胚期间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应该给他提前拍一组影像来去检查，可以拍一组CBCT， 或者是拍一个口腔的曲面断层，都可以看到的。
1: 那看来我说的时间往后延了哈，也就是18岁，当我们的牙齿、口腔的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就知道你的这个智齿是否是这个健康的、正常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就已经出现牙胚了。
1: 但是很多人是不是没有这个意识，所以都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找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呢？
0: 是的，这样的患者很多。
1: 嗯，很多哈。所以今天通过我们本期节目，让我们了解我们口腔里的智齿，您自己摸一摸看一看，因为它比较往后长，可能一般来说你笑啊还不露齿呢，是吧？那平常吃饭也用不上它，或者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摆设，但它如果健康还好，如果真的给你已经造成了困扰，你赶紧要处置。此刻呢，我们也观察一下智齿还有几颗，是不是？另外我们怎么判断我们自己的智齿是否健康，它和后面的这个第二颗您说的这个后槽牙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判断它是不是二者是一个亲密无间呀，还是二者是已经有纷争了、有矛盾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我们并不是学口腔专业的人士，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简单判断？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李东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磨牙声会健康体。
2: 诉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智齿的那些事儿。毕竟啊，口腔的问题跟我们全身的健康息息相关，而且呢，我们的牙齿又是骨骼的一种延伸啊。今天呢，又是骨质疏松日，所以别光顾着我们的这个胳膊腿的骨骼的问题，也看一看我们牙齿的健康。所以，当我们全身的骨骼出现骨密度的降低的时候，骨质疏松的时候，那牙齿它怎么又会跑得了呢？所以今儿咱们就说一说智齿。李老师说了，说智齿呢是因为它长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我们非常聪慧的时间，所以当我们长智齿了，说明你是不开窍了哈，最聪明的时候。同样呢，也要对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更加的关注才行。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一下，带着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请教我们的李东老师。智齿我们自己每天看一看，或者一段

0: 齿之间都是紧密排列的。那么它如果和前槽牙经常容易去塞这个食物残渣的时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这就说明它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它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台阶。形成台阶之后呢，我们咬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远中的智齿它会向远中去倒，这样的话我们一吃东西食物残渣就好就塞到我们智齿和第二磨牙之间的缝隙里，长此已久之后，我们会导致我们八号牙也就是立式牙和我们的前面的第二磨牙会造成龋坏。
0: 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我们的老师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这个智齿前面的牙有这个洞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做一个预防呢？怎么预防啊？
1: 首先我们只要是发现了有洞了，也就是说出现了龋坏，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找口腔的医生进行一个充填的治疗，要把我们的龋坏彻底的清理干净之后，用一些高分子的材料进行充填，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谈不上预防了。如果是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定期去医院检查，还有好好刷牙，就可以预防龋齿的这样的问题了。
0: 那也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智齿长出来一年了，请问我为了很好的预防以后出现的任何问题，可不可以把四颗智齿全拔掉呢？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了呢，李老师？
1: 这个就像我说的，看要去医院去找口腔的医生来去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检查，看他的牙体的位置是否是一个正常的，是否有对合的牙，他的咬合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还有他是否能行使正常的咬合功能。如果他的牙体是完整的，牙冠呢没有龋坏，也没有感染，没有反复的感染，则可以不用拔除。如果是他周围的牙龈出现了长期反复的这样的冠周炎，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是拔除的。
0: 所以这个得是专业人士来判断。那如果说他比较任性，那说拔可能又不差钱儿，那就拔也是不会影响太多的，是这样吗？
1: 是的，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0: 因为这个之前我也了解过，也就是说我们的智齿它不再参与我们的这个咬合呀或者咀嚼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颌骨啊，下颌骨有退化的倾向，我们人类呢不断在进化，所以说这个颌骨它有退化的倾向，我们的这个第三磨牙呢没有它足够的这样的位置，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0: 所以它的功能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那您在平常的生活呀工作当中遇到的口腔问题，我们就知道如何应对呀，去解决了。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慧宇留言，我们第一时间向我们的李东医生来进行咨询和请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好，来看一下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向我们的李医生咨询的问题。今年28岁，牙齿经常有酸，特别是吃水果不敢吃太多，吃一个橘子就会倒牙，特别敏感，这种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
1: 首先呢，我们要去针对它是什么样的病因。如果它是一个牙本质过敏、牙本质敏感的症状呢，它可能是由于牙周有出现了问题，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导致牙根有一些暴露形成的这样的牙本质敏感。如果说它是，或者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牙齿本身是有龋坏的，那么如果是达到了中龋的情况，我们会吃冷热酸甜也会有症状的。我们要辨证施治去考虑这问题，看它是什么样的病因才予以治疗。
0: 也就是说倒牙这个牙齿敏感的诱因还蛮多的，是不是？
1: 对，像磨耗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牙本质过敏、中龋、龋病的问题啊，牙周炎的问题都可以导致的。
0: 那这个普通的我们老百姓好像也很难判断，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辅助的这个。

0: 进行筛查吗？还是说我们自己有一些判断的方法呢？
1: 我建议还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去正规的医院去请一些专业的人士进行检查。我们自己在家呢，我不建议是自己给自己去判断。
0: 哦，这个很重要哈。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同样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口腔的健康，特别是智齿的问题。不少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智齿还在呀，但是总会来捣乱哈。还有人说四个智齿已经拔掉了三个了哈。还有人说智齿当时也折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拔的时候也大费周折，的确花了不少的银子。大家伙在智齿方面有怎样的困惑，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人说智齿的问题应该早一点解决，不然的话后患无穷。也有人说了，说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我知道了，等孩子到达18岁就应该给他做一个口腔的筛查，拍个照片了，别光顾着给自己拍美照哈，各种美颜，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口腔适当的也要拍拍照才行，因为口腔的健康关系到我们吃麻麻香的问题，是不是？那其实在我们李东医生的临床当中遇到不少的这个智齿的案例了，那什么样的案例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李老师？
1: 在2019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女性的患者，她是42岁，在发现她的第三磨牙，就是她的智齿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水平向的低位的这样的阻生齿，没有，当时没有做一个处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她开始出现了一些不适，然后她的不适会陆续的加重。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他的疼痛加重了之后，发现他的7号牙，也就是他智齿前面那一颗牙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龋坏。当时呢，我们给予了一个8号牙和一个7号牙的这样的拔除。
0: 也就是因为这一颗智齿拔了他前面的2颗牙，我理解的对吗？
1: 是的，拔了
0: 前面两个本来是好牙。还是说前面两个本身也有问题呢？
1: 对，它本身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是因为呢它的8号牙它迟迟没有进行一个处理，所以才导致它的6号牙和7号牙呢疼痛的加重，然后发现了它的7号牙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了一个拔除。
0: 天啊，一下子拔除了3颗牙，这个应该是很遭罪的一件事儿。有人在我们平台中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这个智齿长横了的话，有1颗长横了，其他3颗会不会也被遗传呢？就是这种智齿的问题真的会这样吗？还是说一颗横的就是一个偶尔的一个现象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横向的这种水平的阻生，它一般多见于下颌，下颌智齿，然后它是呈对称的，但是它的上颌不一定会是这样的横向的阻生。
0: 一般来说，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横向的这种智齿的话，它是对称的，而多发于下颌呀，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那其实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到了，孩子到达18岁成人的时候，有必要拍一个口腔的照片，看看智齿的发育情况。那么这个人如果说智齿出现了横向，在他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拍这个照片，那个时候能发现智齿是横的吗？还是他通过长才长横了呢？
1: 是可以发现的，它横向萌出的一般都是中位或者是低位，我们在口内是常规是看不到它的，必须经由影像拍片子，我们才能发现它是横向的阻生的。
0: 哦，天呀，看来很多的问题可以提前发现的，是这个意思吧，李老师？
1: 是的，所以我建议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应该经常去口腔医院去进行一个口腔的常规的检查。
0: 定期的筛查更为重要，尤其是可能一直觉得自己的口腔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人，那其实每年一次的这个体腔筛查，口腔筛查也非常之重要，特别是小朋友可能更值得我们家长朋友的关注了。 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慧宇。那刚才呢，我们李东医生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油脂齿导致的牙周炎啊，这个一些炎症甚至导致我们牙齿的一个拔除了，非常严重。那这么一看，是不是智齿的这个长得好坏，或者说你处理的及不及时，和我们牙周炎有很大的关系呢？李东医生。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关于这个智齿和牙周炎的治疗，只要解决智齿的问题就可以吗？还是说也都得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一样，得一一拔除？这让我们觉得还是心惊胆战的哈，给大家说一说吧，具体的情况。
1: 是这样的，首先如果是智齿和牙周炎病例同时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解决智齿的问题，先应该居以消炎。取以消炎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病灶牙的一个拔除，然后针对牙周炎，我们再去解决牙周炎的问题，或是上药，或是做一个刮治，或是做一个清洁，使它的牙周炎得以控制。
0: 嗯，这个很重要。也有人向您咨询了，你看我平台当中有人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情况就根本就不用去拔智齿，完全不用拔除呢？哪些典型的一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完全可以保留的呢？
1: 是有以下这四点是可以予以保留的。首先，第一点，如果它的生长的方向比较正常，存在我们对合的牙齿，并且能够与对合的牙齿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咬合关系，能够行使正常的咬合功能呢，则可以不用拔除。第二，如果智齿的牙体比较完整，牙冠接近磨牙，而有没有发生龋坏或是反复感染，可以作为一个正畸矫治的支抗牙的时候，我们应该予以保留，不用拔除。第三，如果智齿前方的磨牙呢，由于龋坏一些问题拔除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牵引的等一些方法呢，将智齿移动到我们缺牙处来去代替这颗缺失的磨牙。第四，如果说智齿完全埋伏于牙槽骨内，不再发育，并且呢与邻牙的牙周是没有相通的，也没有压迫，也不会导致神经啊出现这种疼痛症状，我们可以暂时的保留，不用拔除。以上的一点，
0: 这四种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哈，和大家关注了这么多的问题。总之希望大家伙呢能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口腔的问题，关注我们智齿的健康，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呢要找专业人士，然后我们才能去判断，而不是自己这个在家里面异想天开啊，我想怎么样我又不敢怎么样，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很多的没有必要的一些环节，同样在你考虑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李东医生的分享，感谢连线，我们再见，李医生。
1: 再见。
0: 嗯。
2: 广播剧联播
3: 第五集，江红和冰如好不容易才上了火车，突然拉起了防空警报，车厢里的旅客全都拥着奔向车门，有几个人挤不出去，就由窗子里向外钻。冰如被挤落在旅客群的后面，四处张望着叫江先生。江红跳着在座椅上站着，摇摆了手道，嫂嫂不要紧啊，不要紧，才放空袭警报呢。只等车厢里的旅客完全下去了，江红由车门先跳下去，冰如一手提橡皮袋，一手抓着江红的肩膀也向下一跳，四下里一看，旅客像出巢的蜜蜂四处乱跑。江红站着定一定神，向冰如说，我们还是向西走好一点，越走越能离开车站远一点。冰如手提了那橡皮布袋，应道，我们再向前一点吧，啊，我看到有些人往火车头那儿跑了。说着顺了铁轨外的便道，加紧了步子，几次跌撞着都扶了江红站住了。约莫走了有大半里路， 乌鸦乌鸦的，长空又放出了紧急警报。江红四周看了一看，应道：“嫂子，不必走了，这地方

空旷，随便找个所在掩蔽了吧。冰如道，那前面有道桥，已经有人钻下去了，我们也去吧。说着他便先走，江红却随在他后面。到了那里一看，时是一道干沟，两岸用水泥堆砌着，铁轨架在桥墩上，已有不少的人藏在铁轨下。冰如看到却一点也不加考虑，就向下一跳，挤到人丛中去。江红看到不过两丈见方的所在，已经有二三十人塞在一处，就不肯下去。远远看到十几丈外有一条土沟，便奔到土沟的沿儿上站着。就在这一千言的时间里，飞机马达轰轰喳喳的响声已经临到头上。再抬头看时，已经有三架飞机抵着翅膀飞了过来。看那翅膀下面画着红的膏药影子，便觉着有些危险性，立刻身子向沟里一滚，紧贴地伏在沟里头。那轰轰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接着又由近而远，心里念着或已过去了，便微微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看。突然震天震地的两三响，地面都震动着。看时，就在东向一些，两股浓黑的烟雾冲上了云霄。江红根据着刚才一阵热风由身上窜过去，料着中弹的地方不远。接着，咔咔咔一阵机关枪响，就不免为伏在铁路四处的人担心。由土沟里伸出头来，见飞机已去远，便伏下身子飞奔向铁轨的桥边，口里叫着嫂嫂。那桥洞下的人也惊慌了，一半窜出来四处乱跑，一半却倒在地上动不得。冰如便是在空地上乱跑的一个。一个不留神，被铁路边的石头绊着脚向前钻着，横抛出去丈来远，人倒在地上动不得。江红走来他身边，叫了两声嫂嫂，冰如却哎呦了两声。这时高射炮声轰隆轰隆，高射机关声嘎嘎嘎嘎，飞机的马达声呼呼呼呼，加之前面两股浓烟高升，鼻子里充溢着硫磺味儿，气氛十分紧张。江红抬头四下里看，见有三架飞机又自西方转了圈直扑过来，这就顾不得嫌疑了，蹲下身去，两手抱了冰如，就向刚才躲藏的地沟里奔了去。头上哒哒哒哒的已经在飞着机关枪弹了，于是半蹲了身子，抱住了冰如，就向沟里一滚。弹觉咚咚咚几下大响，两阵热风卷了飞沙由沟上刮过，以后也就声音寂然了。江红断定了江南车站已经成了轰炸的目标，只好静静地伏在沟里。约莫过了十分钟，才站起身来看了一看。冰如也随着站起来，两手扑了身上灰土，惨笑着说，几乎他口里说着，看到刚才藏身的桥边已经有二三十人倒在地面，衣服上糊满了血和泥，把那后半句话吓得吞了回去。江红说，这是炸弹碎片炸伤的，咱们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嫂子不必害怕。冰如不觉

0: 伸出手来握着江红的手，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江红与薛冰如重新更生的时候，在江南车站四处避难的旅客都还没有敢把头伸出来，他们俩料到飞机已经去远了，便在沟边土坡上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那自是打着主意，万一飞机再来了，躲下沟去还不迟。就这样静候了约一小时，警报器放着解除的长声。江红向冰如笑道：“呵，咱们听警报听得很多了，这一次算是身临其境了。”冰如站起来，拍着身上的灰土，摇摇头，笑道：“响声倒不过如此，可是那几阵热风向身上扑了过来，像一扇大门板压在人身上似的，倒有些怕人。大概车站已经没有了吧。”正说话时，散藏在各处的人都纷纷地走出来。江红引了冰如向东，也随了大家走。四处看去，不但车站没有一点损失，就是停在铁轨上的几辆车皮也一点没有损坏，只是那一带穷人住的矮屋子，连那猪圈在内，却变成了一堆破砖与碎瓦。猪圈的地方有一滩血，原来的一大群猪倒全不见了。冰如正诧异着，偶然回过头来，却打了个冷战。对过的那砖墙已经是斜歪了一半，还直立着的一半，那大块小块的猪肉有几百方粘贴在上面。那三棵柳树上挂了一条人腿，又是半边身体，肉和肠胃，不知是人的还是猪的，高高低低挂了七八串，血肉淋漓，让人不敢向下看。冰如偏着头，三步两步的向前直跑，不想停住脚，向正面看时，又不由得哎呦了一声。原来面前横着两个半截儿的尸首，一具是平胸以下没有了，流了满地的血与肠子肚子；另一具只炸去小半边上身，衣服被血染红了，人的脸也让血和泥涂成了黑紫色。吓得冰如身子向回一缩，转身奔向江红来，闭了眼睛：“江先生，我不敢看。”他站在江红面前，真的一动不动。江红皱了眉一看，觉着车站四周有千百个旅客散藏着，绝不止炸死这几个人，说：“这个地方就是先前咱们上二等车的地方，咱们呢在这里等一等，说不定那二等车还会停到这里的。”冰如摇了摇头，说：“还是站到我们先前躲着的那个地方去吧。”说着，他依然闭了眼，要江红牵着。孟子说过：“扫逆则援之以手，犬也。”江红在这极难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去理会那男女携手的嫌疑。牵着冰如还是到土坡前等着。总算车子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不到一个小时，疏散出去了的火车便开了回来。当他们赶到芜湖的时候，所乘的轮船还未曾靠码头，自然也就从容准备 后着船走了。在这船上的大餐间里，虽不如平常住大餐间那样舒服，可是难民滋味这里是一点都尝不到的。江红坐在他同伴的舱里，不便向上司眷属坐的大舱里来探望。冰如出舱来，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就约着江红闲谈。第二日的半上午，船过了马当，船上的人纷纷的出来看小孤山的风景。这时已到了深冬，江水滴落，江北岸的沙滩露了出来，沿着北岸的山脚伸到了江心。这一来，却把小孤山和北岸连成了一气。轮船由小孤山的南草江面行进，远远看到那顺了小孤山山势长的树木，叉叉压压地簇拥着树枝。小姑庙白色的粉墙高高低低的，在树丛里一方一方地露了出来，最顶上露出了一片屋脊。成群的乌鸦像苍蝇一般在岛的东北角峭壁边上下乱飞。南岸的山稀疏地长着树木，在焦黄的草色上长出来一团团的青松影子，太阳照着，颜色颇为调和。在那山坡上，以里向下沿江流突出几块石头，有一个大礁石上还支起了一架渔网，时上时下，颇有画意。江红和冰如靠了甲板的栏杆，向江上观望着。江红指了那渔网给冰如看：“你看，这地方多悠闲呢、啊。我们从前方来的人真不相信，后方这样自在。这样看来，大概武汉方面是不带一点战事痕迹的。”到了汉口，嫂嫂可以暂时安心住一阵子了。冰如淡淡的笑着说：“事已如此，便不安心又怎么样？不总也要耐着性子住下去吗？”江红道：“啊，也不必焦急，只有暂时啊，向宽处想。你看，在这船上的人有几个不是生离死别的分手的，要是一律放心不下，这船上就只有哭声，没有人说话声了。”冰如听了这话，也只有默然，静静地靠了栏杆，望着江景。他不作声，江红也不作声，默默地约莫有十来分钟，忽然有人喊道：“飞机来啦！”随了这一声喊，甲板上立刻一阵骚动，有一部分人从甲板往下走，一部分人又从甲板下爬上来，有的喊着：“三架，三架！”有的喊着：“它是由西向东飞，大概是我们的。”也有的喊：“怎么办？怎么办？”冰如是惊弓之鸟了，立刻脸色苍白，手扶了栏杆，有些战战兢兢的回过脸来，向江红望着，却说不出话来。江红道：“啊，不要紧的啊，我们这样一只装难民的船，不成其为目标。”船继续向前行进，说时迟，那船头远处天空里三架鸟大的飞机已经对了这船直飞过来，而且越飞越低， 轰轰隆隆的可怕的马达发动声直淋到头上，脑筋灵敏的人都感到有点危险，但人在船上无处可跑，眼睁睁地看着那飞机影子大过桌面，翅膀上的红膏药印子十分清亮，大家的心跳着，都要向喉咙眼里跳了来。冰如不知不觉地抓住了江红的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江红觉得他的手奇冷如铁，急忙中找不出话来安慰他，只连连答应着不要紧，不要紧。那时快，那三架飞机就在大家仰头看去的时候分开了队形，径直的飞了过去。甲板上所有的人连着薛冰如在内算是松了一口气，然而江红毕竟是个军人，他拖住冰如的手说，快下甲板去，说着拉了冰如便走。冰如被拉着回到了楼梯口上，回过头来看时，那散开队形的飞机却在船后面做了一个半弧形大旋转，呜的一声，飞机翅膀刺激着空气发了怪叫，分明那飞机已经向轮船俯冲过来。二人只下了两三层梯子，早是轰隆几声响，在离船舷不到几丈远的江面涌出三四个水柱，飞跃着比船顶还高，那水花啪的一声打在船上，船随了这大声像航海似的很厉害的颠了几颠，顷刻之间只听到人叫声，人哭声，东西撞跌声，闹成一片。楼梯口上的人像倒水似的滚了下来，而那天空中飞机的马达声哗哗哗的更是响得怕人，哒哒哒，啪啪啪，机关枪扫射着甲板，发出两种可怕的声音。冰如料着这一回是绝对的完了，只有让江红抓住了又跌又跑，所幸自己的神智还是清楚的，只见满眼都是男女旅客滚跌，有几个人慌了手脚爬出栏杆，却向江心里跳一只手说，嫂子，我知道你会游泳，飞机还在头上，找一个板子。这话他不曾说完，通通通又是几声响，在这大响声里，冰如只觉得身子猛烈的让东西颠动了一下，就失去了知觉。等薛冰如清醒过来的时候，睁眼就看到了一片青天，四周空洞洞的，并不在船上，于是又闭上眼睛回忆着自己昏迷之前的事情。
1: 广播剧联播
0: 第六集。等薛冰如清醒过来的时候，睁眼就看到了一片青天，四周空洞洞的，并不在船上，于是又闭上眼睛回想着昏迷以前的事，记得机关枪在头上扫射，船板乱响，炸弹落在身边，水浪高飞，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看来，分明是自己不在人世了。于是二次 再争。

开眼来看，却见江红站在身边。英问道：我们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江红笑道：哼，当然活着。可是和我们同船的人已经有1/5不在人世了。冰如再定了一定神，四周看去，原来是躺在一片沙滩上，四周都是芦苇。看到同船的人三三五五散处在这沙滩上，有的坐着，有的来往散步。看芦苇丛外的大江，白茫茫的一片，西沉的落日把那带病态的金黄色光芒斜落在波心，夹着微微的西北风向脸上刮着，颇感到一份凄凉的意味。因为是出行转来，还不能十分看清四周的事物，又闭着眼养了一会儿神。第二次还是被人声惊醒的，一见王妈将手巾包着头，将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子在沙滩上插着，搭了一个三角叉的架子。冰如这样看清楚了，自己躺在一卷行李上，应问道：王妈，你也逃出了性命，总算难得。王妈用行李锁子网扎着长短棍子，应道：真是难得呀，太太，你还不知道呢，我们那条船呢，炸沉了，船尾上中了2颗炸弹。哎呀，总算呢，这船上的船长好，没有死的人呢，都这么说。在飞机啊追着咱们这条船的时候，他自己跑到舵楼上去扶了舵，把船呢对了这滩上一冲，船头呢搁了浅了，后半截炸沉了，可前半截还在水面上。那飞机呀看船炸沉了也就走了，我们在船头这半截的人呢，只要没撞伤，没跳下水去，总还可以留一条命啊。只见江红身上背了一只大包袱，由江边一只小划子上上了岸，另外还有几个人也都是拿了各种东西上岸来。冰如这才看清楚了，离江岸大概有3-4丈远，浮了半截船头在水面，

足有三磅熟水。说着放下那包袱在沙滩上，打开包袱来，先提出一只热水瓶子，就把瓶盖子当了茶杯，斟了一杯热水放在地上，笑道：嫂嫂，你慢慢的拿起来喝啊，这白铁做的东西啊，再传热不过，仔细烫了嘴。王妈道：哎呀，这位江先生啊，凡事真是细心不过呀。冰如道：我要不是遇到江先生，江南车站那次逃得了命，今天在船顶棚上也绝技是逃不了命的。江红笑道：

0: 去的话，咱们将来再说吧。啊，天色晚了，咱们呀该赶快把帐篷支起来。天色已经很黑了，再过一会儿啊就看不见了。说着话，他把包袱透开，扯出了床单、被褥、毡子等类，在木架柜上陆续的遮挡着。冰如因围起来就闷得慌，慢慢的由地毡上爬了起来，坐在堆着的一捆芦苇杆子上。王妈立刻弯身上来将她扶着，冰如推开她的手道，啊，用不着，我早已清醒过来了。于是勉强撑住腿站了起来，斜站在帐篷外，身体晃了两晃。王妈便抢着扶了他一只手道，降风很厉害的，太太可不要勉强。冰如笑道，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在船上撞晕过去了的，是怎么上了岸的呢？王妈道，连我在内，还不都是江先生背上岸来的。冰如不觉脸红了，摇了头笑道，哎呀，那真是有些对不起人了。江红道，啊，我想嫂嫂一定能够恕我冒昧，当那船出炸沉以后，秩序非常的混乱，嫂子那时睡倒在船舷的铁梯口上，我若不把嫂子搬个地方，也许就会让上上下下的人踩坏了。王妈道，哎呀，江先生，你倒是这么客气，我们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你倒要我们原谅。现在啊，咱们都困在这荒洲上，进退两难，将来啊，还有许多地方要江先生帮忙呢。江红道，那没有问题，我们逃难逃到这荒洲上来以后，随后来了一只长江轮船，我们这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头上跟他们打旗语，他们也就在江心停了轮，放下一只小船来问消息，看到我们荒洲上有这么多难民，船上还有行李，来人说他们船上已经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荒洲上的这些人呢不能带走，只能把船上的职员带两个到九江去替我们想办法，这样呢就有两个职员跟了那船去了，大概今天晚上他们就能到了，明天下午九江会有船来接我们的，啊，万一没有船那也不要紧，我可以挑一担行李不送嫂子到九江去，哼，我们呢得了性命，就算渡过了难关，以后的事啊不必搁在心上，嫂子的伤势大概还没好，还是到帐篷里头去躺着吧。冰如听了他的话，先伸手摸摸头，然后又左右手互相摸着手臂，低头向身上仔细看了一遍，应道，啊，这倒怪得很，我身上一点都没有受伤啊。江红道，嫂嫂肌肤上大概没有受着伤，不过轰炸的时候脑筋受了很重的刺激，身体又受了猛烈的震动，所以人昏昏沉沉的，大概没什么大关系，治这种病唯一的方法就是休息，嫂子还是躺着吧。冰如回头一看天上，已没有了日光，只是西边天角一带红黄色的晚霞夹杂着云彩，成了青蓝色的斑纹，那一抹霞光先照到江面上，再反映到这荒洲上，但看到 散落在这里的难民都在苍茫的暮色里飘动着衣襟和头发，便有一种凄惨的景象。望望对岸一带不大高的山峰，这时也变成了一带深蓝色的轮廓。那江水为霞光所不曾照到的所在，便是轻隐隐的。就在自己这样一赏见之下，天色变得更幽暗了。但见东西两头水天相接，全是一种混茫的青色。这其间有两三点发亮的大星露着光芒，若不是面前有人说话，自己几乎疑心不在这花花世界上了。江红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见他默默无言，四处探望着，引道：“嫂子，你什么也不必想了，谁让我们吃这些苦呢？谁让我们受这些惊吓呢？我们呢，只要把这颗心放在这上面，自然就会兴奋起来的。”冰如站了许久，觉得身子有些疲乏，叹了一口气，便钻进帐篷里去。可是刚一钻了进去，父又扶着王妈站起来，因向江红道：“蒙江先生的情，把我们主仆两个都安顿好了，可是你自己怎么办呢？你不也支个帐篷吗？”江红笑道：“我们当军人的，何必做出一点风霜都不能抵抗的样子来呢？在前方打仗的武装同志，天上下着雨，身子卧在满是泥水的战壕里，还不是得端起枪来和人家拼命吗？我们在这荒洲上睡太平觉，怎么也能对付得过去，毫无问题的。”冰如道：“虽然那样说，可这究竟不是前方，大家都有一个地方安歇，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荒洲上当打更的孤雁呢。”江红笑道：“哼，那也不至于，我在船上找到了一床被，还有一床军毯，我在芦苇丛里把芦苇杆堆一堆就可以睡了。当军人的在战时，这就是享福的事了啊。王妈，这些都交给你。”说着送过那只热水瓶，又送了一支蜡烛来。冰如虽觉得江红辛苦一点，可也无以慰之，只好随他了。支帐篷的所在是荒洲比较高的所在，三五步路就有一个小帐篷，都是架蒙古包似的，用被单或衣服用棍子支在芦苇丛中。有的找不着棍子，就把芦苇编编，把被单挂在上面。荒洲是沙地，究竟也不敢贴地睡，都是拔了芦苇在地面铺得高高的当了床。然而这帐篷究竟有限，只能容纳些老弱妇女。天虽黑了，在舟上散步谈话的男子们还是不少。好在这不是江红一个人的事，冰如倒不必十分为他难受，于是安心地钻进了蒙古包，在苇杆上的床上睡着。先是王妈点了一支白蜡插在泥沙里面，她躺在床上和王妈谈话。到底人是未能清醒复原，谈着谈着也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只听到王妈在脚下鼾声大作，那帐篷外面呼呼的风声，瑟瑟的芦叶声，淙淙的江浪声， 却是有生以来所未听到过的声音。睡在桅杆堆上，身子一动，那衣儿杆子也是悉数作响，蜡是已经灭了的。清醒白醒的睁了眼睛睡着，在那帐篷缝里涌出了几点星光，随了那几点星光，却像射冷箭似的向脸上吹着江风。这些声音越来越加重，尤其是江里的水浪声，每碰到沙洲一次就哗啦啪嗒几下响，听得久了心里透着有点害怕，就把毯子披在身上，掀开帐篷走出来看看。这时东角的山峰上正有镰刀似的一钩残月在青云影里斜挂着，微微的洒一些混茫的光亮。当顶疏落的星点在寒风吹过天空的时候便有些闪动，随了这阵风咿呀咿呀的有几声雁叫，立刻在人心上增加了一份凄楚的情绪。因为遥遥的听见有人的说话声，便索性走出帐篷来几步，向发出声音的所在看了去。那里在这帐篷的下风头是一片荒滩，没有芦苇的所在，沙滩中间生了一丛火，火光熊熊地照着四周，一群人影子围了火光坐在沙子上。火光去江不远，残月之下看到渺渺茫茫一片黑影，但仿佛又像有些东西在黑沉沉的境界里活动着，正是那月光照着了江心的波纹。心里想着还有不少的人向火坐着，大概是没有铺盖分给这些人睡了。江红给自己及王妈找了两床被一床毯子来，也不见得还能够给自己再找一份，颇想走到火焰边去看看他。于是两手将披在身上的毯子紧紧地握着裹了起来，可是只走了几步，那江风夹了舟上的碎沙向身上扑了来，这身体颇有点摇撼不定。在四周一看，各帐篷里的人都睡着了，在打呼。一个青年少妇深夜向那荒滩上去找人做什么？于是静静地望了火光一阵，还是缩到帐篷里去睡。叫了王妈两声，王妈在朦胧中哼了答应，并不曾清醒。心里就想着，还是他们这样无知识的妇女无所谓感想的好，至于自己苦恼就多了。现在更觉得发动了战争的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人，这种人不但是人类的仇人，而且是宇宙的仇人。宇宙想尽了方法生人，发动战争的却想尽了方法杀人。丈夫在前方打仗也好，把中国人受着的这一股子怨气代为吐上一吐。想到这里，把生平的经历慢慢想了起来，觉得就为了炮声一响，把所有的好梦都变成了粉碎。大时代到了， 光是逃难实在不称其为办法，而且就是逃得了逃不了也很难说。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4: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

0: 制，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少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酒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少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少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少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近日，双料市第二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五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

0: 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1: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随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齐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丽江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丽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丽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
1: 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0: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说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在杨广逐渐淡忘了那件因为养马引起的不快之后，李渊的政治生命又有了转机。而这个时候距离李渊离开郑州已经足足过去了四年，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对于李渊漫长的宦游经历来说，四年的楼烦太守生涯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不知是在此期间李太守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还是杨广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正当李太守在楼烦苦度光阴的时候，一道任命从天而至，杨广决定把李渊召回东都，担任殿内少监一职。依照任期和此后李渊的任职来推算，这件事儿应该发生在大业八年间。李渊就此告别了连续20年之久的地方官生涯，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朝廷。虽然这个朝廷并不是他朝思暮想的京城大兴，而是东都洛阳。不过呢，皇帝平时在哪里办公，哪里就是当然的政治中心。对于无数的大隋官员们来说，在政治中心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同在，荣耀与危险并存。然而对此时的李渊来说，恐怕呢更多的还是一种解脱。毕竟啊，常年漂泊在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所以这既是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全新的开始。但您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的主人公李渊从此就会苦尽甘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者从此就会一帆风顺，大展宏图。事实上他还有一段难过的日子。何以见得呢？只要我们看看这个殿内少监是个什么差事就明白了。殿内少监，皇宫大内后勤部门的一名副职，级别是从四品，主要职能呢是负责侍奉皇帝的衣食住行。也就是说呢，皇帝要披个马甲，你得从库里拿；皇帝换个口味，你就要想办法；皇帝搬个家，你得先检查；皇帝出趟门，你得备好马，等等等等。诸位一定看出来了，让当年堂堂的三品大员李渊干这个，这杨广这不是折腾人吗？的确，杨广是在折腾他。杨广啊，还经常当众嘲笑挖苦这位表哥。有一次呢，更是趁着大宴群臣之际，当着众多朝中显贵，给李渊取了一个十分难听的绰号“阿婆脸”。那这又是哪出呢？要说啊，李渊赢得这一美称也算是实至名归。此时的他虽然才40多岁，却已经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不但皮肤松弛，满脸皱纹，而且这颧骨啊也明显特别的突出，颇有白发苍苍之阿婆的神韵。但即便如此，杨广这样子欺负一个老实人也实在是太不地道。所以杨广这个人呢，不但为人刻薄，说话也特别的刻薄。我们知道李渊呢，那也是有血性的人啊，让杨广这样子当众取笑，心里能痛快吗？但人家毕竟是皇帝，也只好就忍了。可是这样的奇耻大辱又如何能咽得下去呢？所以在散朝回家以后，闷闷不乐，长吁短叹不已。市民原籍

这些孩子看到父亲难过，便问原因呢，他也只是默默的流泪，一句话不说。后来呢，还是老婆窦夫人从他嘴里套出了实情，讲明原委以后，他满怀悲愤的对妻子说：“我李渊身世如此可悲，今日又蒙受这等奇耻大辱，看来以后不但前途无望，儿孙们也不免要跟着我受罪了。”这句话可以说是李渊平生最真实的一次情感流露，足以证明此时的他虽已重归京官序列，却依然郁郁不得志，依然在低谷苦苦的挣扎。相信这一刻，李渊对当年那个道士史世良说过的话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怀疑。哎呀，明明是一张阿婆脸，偏偏说我是什么古法非常，日后必为人主，这哪像啊。然而善解人意的窦夫人听完以后却异常的兴奋，并且连声向丈夫道喜。这就怪了，李渊明明是让人狠狠的给恶搞了一下，喜从何来呢？这个不止我们的主人公李渊想弄明白，我也想弄个明白。不过别着急啊，请听李渊的妻子兼家庭心理辅导师窦夫人给出的理由。夫君，你不是唐国公吗？阿婆不就是堂主吗？这个堂主呢，就是过去的女子啊，要结婚的叫堂客嘛，所以叫堂主。窦夫人说了，堂主是什么呀？就是堂国之主啊。哎，从阿婆到堂主，再从唐国公推出堂国之主，经过窦夫人这么一番联想，谐音指鹿为马，偷换概念，并利用封建迷信思想重新包装定义之后，阿婆脸这个侮辱人的称号居然变成了新鲜出炉的堂主脸。所以嘛，夫君，既然你是名正言顺的唐国公堂主，难道还不应该有一张堂主脸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既然杨广说的不错，那我李渊自然就不生气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能不高兴吗？窦夫人又说了，夫君你要知道，你那位表弟可是天子，天子说的话是什么呀？那是金口玉言。他说啊，你是堂主，那就说明呢，你很有可能回到唐国公的封地上去，做一名货真价实的封疆大吏堂主啊。总而言之，夫君你前途如此远大，为妻我能不高兴吗？当然，李渊和窦夫人两口子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自然是用不着这么多话了。据说呢，李渊听完窦夫人给出的理由之后，顿时阴霾扫尽，喜上眉梢，精神为之一振。这件事儿啊，记载在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广记》里。这本书呢，收有大量的唐人小说和有关唐代的野史传说。虽然有很多呢不真实的色彩，但由于成书时间距离唐代很近，也不失为一部参考价值比较高的史书。那有志于唐史的人呢，不可以不看。不过呢，在《太平广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件事儿发生的具体时间。那么我们又是如何得知是在李渊任殿内少监期间呢？其实呢，这也没什么，只是因为这段时间呢，李渊天天跟杨广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杨广呢也才有空天天给他穿小鞋儿。但事实上，李渊并没有在殿内少监这个位子上待多久。不知道啊，是他的忍气吞声让杨广觉得
成天欺负这么一个老实人啊，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是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李渊很快便谋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差事，卫尉少卿。卫尉少卿啊，是卫尉四的副职，级别是正四品，主要工作呢负责皇帝仪仗及皇宫警卫部队的兵器铠甲等等。可以看出来，这又是一个后勤职能部门的官员。不过比起殿内少监这个令人尴尬的角色来说呢，好歹总算是升了一格。而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渐渐地走出了低谷，不久之后他就将迎来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回顾隋朝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在大业五年，或甚至是在大业七年，大业天子杨广的生命戛然而止了，那么历史又该如何评价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呢？毫无疑问，根据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则，根据他即位后短短几年中对中国历史做出的突出贡献，不管他此前如何机关算尽，如何欺骗父母，残害兄弟，如何大兴徭役，疯狂寻衅，威加海内，驱策苍生，让整个大隋帝国随着他的节奏起舞，只要他的帝国在他身后仍然存在下去，他都必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帝王被后世所铭记。只可惜历史没有这种假设，而他杨广呢也没有这样的福气，所以大业天子杨广只能按照他人生既

实，隋唐之际的高丽，并不是后世朝鲜半岛上突然冒出来那个所谓的高丽，而是高句丽的简称。由于《隋书》和《通鉴》上都是这么简而化之，我们也姑且称之为高丽吧。它是在公元前37年，由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扶余族所建，因其国名为高句丽，历代国王均以高为姓。高丽自建国后，曾多次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但后来天下大乱，中原王朝自顾不暇，高丽人便趁机进行扩张。到隋朝的时候呢，已经占据有东西2000里、南北1000多里的地盘。对此，大业天子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但他出兵高丽的一个主要原因却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高丽所属的大部分疆域在历史上曾是华夏民族的聚居区，曾是中原王朝的地盘。传说在商周之际，周武王曾把商朝遗老姬子老先生封于此地，建国为朝鲜。其后到汉武帝时期，更是将其纳入汉朝版图，并先后设置了玄图、乐浪、临屯、真藩四郡。既然是连前辈们都能做到的事情，大业天子又岂肯把这片故土拱手让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丽国王高原平素呢也惯了，非但自己不到东都朝拜，而且还占据地理优势，屡次阻止朝鲜半岛上的另外两个小国百济和新罗跟杨广请安。高原如此的无礼，若不狠狠教训一下，大隋的颜面何在啊？当年的突厥何等嚣张，后来还不是被训得服服帖帖的？你高原头上难道长三只脚还不成？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了，大业天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在这种军事大事上却也并非鲁莽之辈，他的战争准备还是相当充分的，很多方面呢甚至不亚于当年杨坚平陈时的所作所为。比如大业四年完工的永济渠，从洛阳直通北方军事重镇涿郡，虽兼有多种功用，但明显也是针对隋帝国北疆的两个假想敌东突厥和高丽而开挖的。再比如大业五年西征吐谷浑之战刚刚结束，他便命人大规模打造兵器盔甲，并储备大量的军马。到大业六年，战争准备的气氛啊更加浓郁，首先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粮草纷纷向战争前线卢河怀远二镇集结，其次呢则是杨广二次南巡江都，在大造宫殿开挖江南河的同时，安排部署了一应战争事宜。第二年二月，杨广南巡归来以后，又立即马不停蹄地奔赴涿郡，并在途中发布了战争总动员令。这之后啊，整个大隋帝国便如同一部战争机器开始轰鸣作响。大业七年二月，一道命令飞往山东东来的海口，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龙口市，于是啊，当地立马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战船制造基地。紧接着江淮岭南一带的水手、弓箭手、排窜手等工程兵和特种部队开始迅速集结并踏上行程。到了五六月间呢，中原江南等地打造的五万辆战车又在隋兵及沿途各地百姓的护送之下陆续的运往前线。进入到七月份，江淮一带的百姓和民船又被大量的征调，并从兴洛啊、黎阳等粮仓装运粮米，沿永济渠一路北上运往涿郡，以供军需。与此同时，各路隋军及其兵器盔甲与各种工程用具也纷纷的随船北上，一时间大运河当中船来船往，千里不绝，沿途两岸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而至于此次攻打高丽的隋军总兵力，说出来啊更是吓人一跳，多少啊，整整113万。想当年曹操兵临赤壁，虽号称集结80余万兵力，但经周瑜这么一分析啊，能打的也不过是15、16万。其后苻坚南征东进，东拼西凑，也才搞到90多万，还都是号称的。那至于大业天子这次出兵高丽的实际数字，我们综合各种考证之后认为大致是在60、70万之间，应该说水分不算是太多。倘若真有100来万，那么所谓的倾巢而出、空国而来也不过如此。一切准备就绪，大业八年正月初一，各路隋军总集结涿郡。第二天，大业天子正式下诏讨伐高丽，并随之检阅了部队，做出了战争部署。大致说来呢，首先是让全军分成24支纵队，从海上陆地两路共同对高丽发起总攻，并相会于高丽的都城。正月初三，左第一军作为先锋率先出发，其后各军及天子御营随之跟进，各部旌旗相望，鼓角相闻，连绵1000余里，据说走了整整40天，这才全部上路。这便是史书中所谓的晋鼓出师之胜，未之有也。

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天子亲征空国而来，以大隋之国力，加上数年之殚精竭虑精心准备，取弹丸之地的高丽，杨广认为势在必成。然而事实却远远出乎了他的想象。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一起来读书，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启社呢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本幽默类的图书，最具欣赏性的幽默美文。这个名字呢叫做能说话的那堵墙。
2: 他所谓的幽默美文是什么呢？是一组，是或者说叫一些小小说。在序里呢对这个小小说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当代中国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那小小说呢就应运而生了，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小小说啊，别看它小，它注重这个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小中见大，纸短情长。小小说呢贴近生活，它具有这个一写一发的优势，所以啊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作者呢也多来自民间，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这个创作呀可以左右逢源啊。他这还只是说这个报刊上的这个小小说，还真不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啊在这个媒体啊自媒体啊就是自媒体或者说网络媒体上这种啊。所以呢它既然是报刊上的小小说，它就不能说像是自媒体或者网络媒体那么样的随意，
1: 对，
2: 它还是有它的一定之规的。那我们就看看能够在报刊上发的这些小小说，这些所谓啊具有最具欣赏性的幽默美文是什么样子的。
1: 好，我们也为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哈。
2: 好，我先给大家呢介绍这样一篇，叫怪老头，作者叫夏艳平。年初啊开人大会选乡长的时候，作为乡长候选人的贾维民主动跟黑山村村委会主任朱德康说，他想抽空到他们村啊去看看福利院的老人们。朱德康呢是人大代表，乡人大代表，听了贾维民的话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他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乡长啊，于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了贾维民。贾维民全票当选。朱德康始终记着贾维民选举前跟他说的那句话，自贾维民当上乡长的那天起，他就天天盼着等着贾维民哪天能够抽空去看看他们的福利院。眼看到了年底，贾维民仍然没抽出空来，朱德康等得有点耐不住了，就跑到乡政府，他想当面问一问贾乡长什么时候才能去福利院看看呢。朱德康起了一个大早，到乡政府的时候贾维民才起床，见这个朱德康顶着一头的寒霜，就问他什么事这么急啊。这个朱德康呢不好直说，就撒了个谎说，我有时路过乡政府。贾维民一面招呼朱德康坐下，一面给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问他的事儿准备好了没有。贾维民这几天忙得很，他要抓紧年内有限的几天时间上县上省上去打点一下关系。他知道啊，他这个八品乡官要想往上窜一窜的话，上面没人拉扯可是不行的，所以当上乡长以后他就主要把精力放在这上头了。贾维民没时间陪朱德康闲聊，他拿起桌上的皮包对朱德康说，要是没事的话呢啊，我就先走了啊。看贾乡长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朱德康知道他们的乡长啊今天无论如何是抽不出空去看他的福利院了。但朱德康听了贾维民的这

0: 这个逐客令呢，他心里不舒服，就像堵着一块硬物那样不畅快。他赖在椅子上，任凭贾为民一催再催，他就是不起来。朱德康啊，赖在椅子上不起来，贾为民呢就只好停下了外出的脚步，极不情愿的转过身来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朱德康转动了两下眼睛，回答说：“哎，乡长啊，我还真有事跟你汇报一下。”贾为民呢放下皮包，重新坐了下来。贾乡长坐下了。朱德康呢又不说了，贾为民耐不住就催他快说，朱德康这才不紧不慢的开了口，他说：“哎，我们那个福利院啊，有一老头哎，特别怪。”听他说起福利院，贾为民像是记起了什么，脸微微的红了一下，但是很快呢就镇定下来，假装好奇的问：“啊，你说说看，怎么个怪法？”朱德康说：“那老头啊，真的很奇怪。这大冷的天儿，他上身呢穿着厚厚的新棉袄，下身呢穿一条单薄的破球裤，哎呦，冻得直哆嗦。就这样，他也不愿意加一条裤子。”贾为民觉得奇怪，就问：“哎，那不冻坏了吗？咋不叫他多穿一条裤子？”朱德康看着贾为民笑，却不回答。贾为民马上警觉起来：“哎，是不是老人家没有过冬的棉裤啊？”啊？朱德康摇摇头：“哎，棉衣棉裤是村里一起发的。”贾为民不解，又问：“那他为啥不穿呢？”朱德康说：“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就问他，你知道他咋说的？”贾为民看着朱德康：“咋说的？”朱德康摆了摆手：“哎，算了算了，不说了。”贾为民急了：“你快说嘛！”朱德康看了看贾为民说：“哎，那老头说呀，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不都这样吗？像我这还是跟咱贾乡长学的嘞。”贾为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不解地问：“跟我学的？”朱德康说：“是，嗨，他硬说是跟你学的，我也不明白啊，我就问他，他说……”朱德康又停了话头，看着贾为民。贾为民说：“你光看我干啥？你快说呀！”朱德康就鼓起勇气说：“哎，那老头说呀，你没看见我们贾乡长吗？那办事就顾上不顾下的。”朱德康说完，见贾为民的脸白了，就忙解释说：“这是那老头的原话，他一点儿也没敢添加。”贾为民愣了一下，就朗朗的笑起来，边笑边说：“呵呵，这真是一个怪老头啊。”这时候办公室主任来了，问他是先去县里还是先去省里。贾为民说：“先去黑山村吧，我要到福利院去看看那个怪老头。”只顾上不顾下。
1: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分享了一篇文章啊，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的一篇啊，这里面都是一些
0: 短小的，
1: 对，短小的
0: 幽默美文，
1: 幽默美文。这篇呢来自作者夏艳平啊，名字叫做复县级标准。哈哈，什么叫做复县级标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标准。小车一进杨柳乡政府的院子，尚松杰就瞧见杨柳乡乡长何明申一路小跑着迎了上来。何明申跑着的时候，身子向前倾着，右手向前伸着，脸上堆着厚厚的笑，那样的就像搞笑片里的动漫人物啊，很有画面感啊。尚松杰忙叫了司机停了车，尚松杰跨出小车，身子还没有站直，弯腰屈膝的何明申就捧住他的手，一个劲儿的摇，边摇边说：“钦差大人驾到，欢迎欢迎欢迎啊！”尚松杰这次来到杨柳乡是代表县委县政府督察植树造林工作的，责任重大。来之前呢，他就谋思好了要直接去植树现场，可到了杨柳乡啊，他还是叫司机把车拐进了乡政府。寒暄过后，尚松杰提出要去植树现场。何明申一听不高兴了：“尚主任，我们乡穷，水总有一杯吧。”说完他连拉带拽的将尚松杰扯进了乡政府的接待室。等待尚松杰落座，何明申就掏出手机给乡办公室打电话：“喂，小陈吗？你去食堂安排一下，县人大农工委的尚主任来了，中午要办一桌饭。什么标准？你说什么标准？ 我可告诉你。

0: 般是不能突破的，突破的也有，那来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主，比如说组织部啊，什么纪委的呀，或者是财政局的呀，要不就是乡镇一把手啊，关系特铁的。尚松杰有点受宠若惊，说何乡长不要太客气，千万不要坏了乡里的规矩啊。何明生头一摇说道，尚主任您这话见外了，在我的心目中您可比副县级领导分量还重啊。
1: 都会说话啊。
0: 尚松杰曾经当过两届县农业局的局长，在一个农业大县里，农业局长升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的前任们一个个就是沿着这条路升迁的，而尚松杰却成了一个例外。上次县里人事调整啊，将他调到了县人大任农工委主任，虽然级别还是正科，却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职，比农业局局长还不如，可以说副县级是他今生实现不了的梦啊。想起这些，尚松杰的脸更红了，怒弱着说，何乡长，莫不是笑话我吧，我哪能跟副县级领导比呀、啊？何明生说，我说的可是真心话。何明生坚决的语气让尚松杰很感动。尚松杰呢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感情归感情，工作是工作，他不能因为感情而误了工作。抽完烟喝过茶，他还是跟何明生提出要去植树现场。何明生说，不急不急，等会儿我陪你一起去，来抽烟抽烟。帮尚松杰点燃一支烟，何明生叹道，这乡长真不是人当的，一天到晚不知道这么多事儿，这不外面又有件急事等着我去处理。说罢呢，拿出一副扑克牌放到尚松杰的面前，扭头对着乡里陪着接待的一名干部说，哎，你陪尚主任玩一下，我去去就来。何明生出去了，尚松杰不好意思走，只得和他们甩起了老 K。 开始呢，尚松杰甩得有点心不在焉，甩着甩着进入状态了，今儿手气不错啊，剃了对方好几个光头。正在他们激战正酣的时候，何明生急匆匆地回来了，他一进屋就做起了检讨，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尚主任等这么久了。老 K 正甩在兴头上的尚松杰忙着回答，哎，没事没事没事。丢下扑克牌，尚松杰竟有些不舍，但肩头的责任驱使他往外走。走了几步，一声惊呼让尚松杰心里一紧，惊呼是何明生发出的，他说，哟，都11点多了，
1: 吃饭了。
0: 大家一看表，把脑袋都扭向了尚松杰。何明生说，这可怎么办呀，这到植树县城这路不能走车呀，只能步行，往返一次差不多要2个小时，等我们看了现场回来怕饭凉了。哎，都怨我都怨我，哎呀。何明生嘴里怨着自己，眼睛却看着尚松杰。尚松杰没有犹豫，他说，我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个时候，那个陪尚松杰甩老 K 的干部发话了，其实看不看我都一样，看不看都一样，我们乡这次植树绝对是实打实的，早几天何乡长就把任务分到了各村，在我们乡只要是何乡长亲自抓的事儿，事情不会有问题。乡干部的话还没有说完，何明生就打断了他。何明生骂道，你懂个屁，县里对这次督察工作非常重视，尚主任不去现场看看，回去怎么交差？你这不是让尚主任为难吗？说这话的时候，何明生哭丧着脸，不过很快就换上了笑颜。他拍着肉脑袋说道，我倒有个办法，但不知道尚主任觉得可不可行。尚松杰疑惑地看着他，问有什么办法。何明生说，我们把车子开到牛头山脚下，再爬到牛头山上去，站在牛头山顶，既能看清对面植树的情况，又可以少跑1个小时的路程。事已至此啊，尚松杰只好点头同意。站在牛头山顶，何明生手指着前方的尚松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植树现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尚松杰看到了对面山坡上飘扬的彩旗和大幅的标语，还有忙碌的人们。尚松杰不由赞叹说，气势还不小吗？何明生说，植树造林是大事儿，我们拿干马虎啊。从牛头山回来， 何明生直接把尚同杰领进了食堂，开始。

0: 是了一场久战。尚松杰是第二天才清醒过来的，在回忆杨柳香给他的副县级标准的时候，他只记得餐桌上比以往多了一个红烧甲鱼。甲鱼是学名，当地话叫王八。他笑了，原来副县比正科也就多了一个王八呀。汇报的时候，尚松杰绘声绘色地说起了杨柳香植树现场的盛况，杨柳香因此受到了县里的通报表彰。过了几个月，有人告诉尚松杰，那天杨柳香植树现场的情况是做给他看的，其实杨柳香那天根本没有植树。尚松杰听了脸一沉，正色道，你不要瞎说，那天的情况我可是亲眼所见，哪会有假啊。
1: 你想想，你想想，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前天吧，好像是大前天，我看这个新闻，新闻里头有一条这个消息讲啊，也是某地，还是一个贫困县，这贫困县呢，这可能是拨完了款之后啊，然后让他们这个搞畜牧，养羊，然后呢，这个领导就带着这个上级领导下来看看你们这怎么样啊，也是坐在车上看。坐车上看，说：“哎，你看那，你从这儿一走，山坡上，你看那，一看，哎呦，山坡上好多羊。你看，哎，上级领导看完了挺高兴，走了。结果后来，哎，这才知道这是什么呀？山坡上那不是羊，小学生。
0: 哎呀，
1: 小学生，一个小学生发一个那化肥的那个白袋子，反过来，黑身上盖住了，然后就在那个山坡上趴着。”离得远嘛，很远，看你看不出来，就反正白的，一看是白一片啊，然后还能爬，还能动啊什么的，你就以为是羊了，其实哎，小学生，这不就跟这个
0: 一样吗？
1: 哎呀，
0: 都是这个形式主义面子工程，
1: 更恶劣啊，
0: 都是骗子。
1: 我再给大家介绍这样一篇，名字呢叫《朋友》，你在哪里啊？作者是刘建超，贾兴啊，姓贾，名兴，兴奋。的星啊，贾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如一辆笨重的坦克向我扑来。老刘啊，你好啊，久闻大名啊，心仪已久啊，一夜如故啊，老朋友。我被他粗壮的双臂箍得紧紧的，他那双生猛海鲜般的手，还有胡子茬脸贴在我的腮帮子上，四十好几了，我还从来没跟个大老爷们儿这样亲密过，浑身不得气儿。从后背到屁股根儿，我都觉得发麻出了鸡皮疙瘩。贾兴对招呼签到的人说：“把我们俩安排到一屋啊，安排到一屋啊，我们痛痛快快聊。”贾兴长得五大三粗，整个一个圆，走路的时候呢，先要摆两下手臂，否则就发动不起来。这副模样实在是和文字联系不到一块儿，偏偏他也写小说，有几次啊，我和他的小说发在同一期杂志上。这次应邀来参加笔会的，也是因为我俩又在《烂漫》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三天的笔会，我几乎让贾兴给承包了。我去跟一位从前笔会上认识的、关系有点暧昧的女友约会，他也跟着，弄得我连想搞点小资情调的机会都没有。在会上，贾兴逢人就说：“我和老刘是老朋友啊，连我老婆和孩子都知道他。”我们俩作品常在一块儿发，缘分啊。笔会结束以后，贾兴意犹未尽，跟着我又到了洛阳。我陪他游了龙门、白马寺，吃了洛阳水席、江面条。分别的时候，贾兴眼圈发红，说我够朋友。他那胡茬子脸又让我起了回鸡皮疙瘩，哎，真受不了。贾兴就说了：“朋友，有机会去我那儿啊，我请你品尝大龙虾，还有海鲜一样美味的，嘿嘿嘿嘿，不说了啊！我知道，我耽误你会情人了啊！”火车开动，他还探出头来，咳着嗓门喊：“你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可跟你接。”其实呢，笔会上热热闹闹、嘻嘻哈哈，过后新鲜劲儿也就风吹云散了。谁也不会把几天笔会上承诺的事太当真，可贾兴不这样。他每个月都要给我打一次电话，正经不正经的东拉西扯一番，挂线的时候总要强调一句：“朋友，有机会来玩啊。”我也打着哈哈说：“一定一定。”事有凑巧，半年之后，单位还真把我派到了贾兴所在的城市办事儿，公事很快就办利索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游山玩水。
0: 原本不

0: 打算跟贾兴联系，自己转转省事还自在。可是来了一趟滨海，如果不从贾兴见一见，日后他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我就拨通了贾兴的电话，电话里传出了贾兴咋呼呼的声音：哎，朋友，你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最近可没见你发表什么东西啊。哎，朋友，你在哪儿啊？我就说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啊，什么？你来滨海市了？我说是啊，我来品尝你的大龙虾呀和海鲜啊。电话里的贾兴迟疑了一下，
1: 嘿，朋友，太不巧了，我刚好出差在外地，你能在滨海待几天？
2: 嗯，
0: 我说两天，星期二就得回去，票都订好了。贾兴嗓门又高了，
1: 嘿，不行，朋友，你得等到星期三，我星期三无论如何我都得赶回去，咱们哥俩得喝一杯。
0: 我说你别管了，嗨，忙活你自己的事儿吧，有机会我再来啊。我又给滨海报社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听我说贾兴出差了，说不可能啊，今儿上午他还来报社送过稿子呢。
2: 嗯，
0: 我听了有些别扭，贾兴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来电话问我都去哪儿玩了，吃什么好东西了，并且热情的给我推荐游玩的地点，还说去了以后找谁谁谁，就说是我贾兴的朋友，他们不敢不给面子。星期二上午，我正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看新闻，贾兴又来电话了，
1: 喂，朋友，你在哪儿啊？
0: 我突然就坏坏的说，
1: 哼，贾兴啊，我已经在回洛阳的火车上了。
0: 电话里贾兴急了，
1: 嘿，老刘，你不够意思啊，说好你等到礼拜三吗？我就怕你着急，我事没办完你就赶回来了，我刚下飞机正在回程的路上呢，中午的饭我都订好了，海天大酒楼啊，老板是我哥们儿，专程给搞的新鲜的龙虾，你这不是害我吗？
0: 我说嗨，我跟你开玩笑的，我没见着你我怎么能走啊，我就在迎宾宾馆38房间呢，我等着你啊。电话里贾兴的声调又低了，
1: 啊，那好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啊，不见不散。
0: 我突然觉得自己挺没面子，干嘛两人一见面哎这样，这反而会失去很多东西。我打了车直接去了车站，北上的列车缓缓启动了，我的手机又响了，贾兴真的急了，
1: 哎，朋友，我在迎宾馆门口呢，朋友，你在哪儿呢？
3: 好，这就是今天为朋友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再次说它的名字叫做《能说话的那堵墙》啊，非常感谢齐世郎，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4: 广播剧联播。
5: 年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千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6: 田文静突然想起了什么，招手叫过了罗振邦，吩咐道，
7: 我带来的人请钱师爷留下，其余的回去，河南府这里的镇台衙门的人也回去，不过不能歇息，知会各县，看有没有雪压倒房子的断炊的，从县库里周济一下，有些讨饭的这种日子难过，叫李家长关照在庙里安置，两条，一不许冻饿死人，二谁敢从这里头克扣，
6: 吃一口，我田文静叫他吐三声，扎。罗振邦答应一声，忙到后边吩咐，那起子官员哥什哈马便叫夫，巴不得这一声呢，跌跌撞撞下地呼噗，顷刻之间便如鸟兽散。罗振邦带着一个矮个子黑瘦中年人赶到他们面前，田文静笑指着那个中年人说：“
2: 钱都，我府里的钱师爷，见见李大人。”
6: 李福见钱都虽然短小，更透着精悍之气，两只眼睛咕噜噜乱转，一望可知也是个不安分人，心里厌憎，却挽住了钱都说：“
8: 老头子别这样，请教你时多着呢。”钱度笑嘻嘻的：“既来大人清明满天下，我学生是久仰了的呢。今儿个天津桥畔风雪相会，学生缘分不浅呢。”
6: 说完轻轻向低下招了招手，早有一个哥什哈三纵两跳上低来，怀中却抱着一大堆蓑衣，抖开来正好四件。钱度说：“
8: 这天里头皮袍也冻杀，我叫他们到附近百姓家借了几件蓑衣，不为避雪，只图个挡风，雪中蓑笠而行，也住些雅兴嘛。”
6: 本来有些沉闷的气氛，经他这么一搅和，顿时轻快起来。李福和众人抖落了身上的雪，披上厚厚实实的蓑衣，果然觉得挡风，阴笑着问罗振邦：“
7: 天津桥我久闻其名，就在这里不成？桥离这里有多远呢？”
6: 罗振邦一笑，用手遥指洛河对岸：“
8: 那片小树林子北边沙滩上就是。其实啊，极不出眼的一座拱亭小桥，名气却大，文人墨客春秋两季时常到这里会文，平时也不大有人来。”
6: 李福这才知道，洛阳这座名满天下的天津桥并不横跨洛河，而是废置在洛河滩上的一处名胜。李福见田文静仍在出神，便笑道：“
8: 还在想你的棉花呢，你这么当官一多半得累死，咱们到天津桥看看去。”
6: 田文静一笑：“
7: 哈哈，来洛阳五次了，不是河工就是垦田呐，哪处名胜也没看过，雅兴都没了。按说这样的天儿，这么开阔的河景，很该有点诗思的，如今呐，我是出不了这个风头了。”
6: 于是四个人颤颤巍巍下河堤，拥雪而行，穿过一道沙滩，临河而立，更觉雪花迷离，天地混茫。李福看着碧清如石的河面说道：“
7: 这里的水恐怕很深的吧，我小时候踩破冰落过水，至今心有余悸。走这样的河面，真是小心坠坠，如临深渊呐。”
6: 罗振邦笑了：“
8: 哈哈，不妨事的，你们看这上头隐隐约约还有大车印呢。原来说李志台要去看伊阙，我叫人呐试过多少遍了，您两个封疆大吏要是在我河南府出了事，恐怕万岁要训了我罗振邦呢。不过水深倒也是真的，夏天航船吃水吃到六尺也畅通无阻。去年李又介去陕西打这里过，在洛阳城南安澜楼吃酒，天水一色，沙鸥成阵，也不亚于江南风光，当地几个名流还写了不少诗呢。”
6: 李福问：“又介吟诗了？”田文静说：“
7: 他懂个屁事啊，他就会卧底线听墙根捉贼。”
6: 钱度小心翼翼的走着，凑趣的说道：“
8: 李大人墨水不多，心思灵动，天生的聪明人，不过偶尔也作诗的。前年我去金陵出差，范时节方伯是我府试发科的房师，去拜望他，刚凑上他，请右介公、济善公去燕子矶密江楼吃酒，大家一处联诗，济善公起句：“江天共一楼。”范老师是：“风清送春秋。”我见右介大人抓耳挠腮想不上来，也替毕了一句：“燕鱼随水去。”原想给他多想一会儿，不料啊，说完他还是传媒沉思。范老师和他极随便的就说：“哎呀，你这叫花子做什么诗啊，我替了你吧。”右介突然眼睛一亮，指着远处江面说：“范大舅子甭多嘴，我也有诗了。你们看，那两个渔翁搅了渔网在船上揪打，我的诗句是两个渔翁揪打。”
7: 罗振邦摇头笑道：“
8: 这是五言诗，右介公怎么弄出六个字来？”
7: 钱度忍笑着：“
8: 晚生也是这么说，这是五言诗，大人可以把打字删去，也就夜韵了。”李大人高兴极了，按着我肩头说：“嘿，日你娘好好的搞，就是两个渔翁揪，这诗真正妙极呀。”
7: 尹府台说：“你这句诗无论如何谈不上妙极，科场上要弄出这种句子就该打了。”右介公一愣，指着我说：“我诗里头有个打字吗？他硬叫我删去了吗？”众人听了哈哈大笑，罗振邦一个不留神，一屁股跌坐到冰上，滑出老远去。李福猛地想起上次自己参和李卫不学无术的折子，和这个田文静比，李卫总算还对文人客气谦恭，田文静倒是读书人，却一味和读书人过不去。思量着，脸上已是没了笑容了。说话间，天津桥已到，李福端详着，只见这座桥正南正北对着洛阳城，长可五六丈，高约两丈余，是一座很普通的玉带拱桥。桥上面矗着一座亭子，却十分玲珑。四个人缓缓踏雪踱着，先到桥上远眺，但亭子里风像刀子似的，分外的冷。又下桥到南边，李福笑道：“哎呀，这边有桥挡风，连雪也没有，倒暖和些。这座桥桥座像唐时风格，上边的亭子死板，是乾明风格。为什么叫天津桥呢？”罗振邦说：“洛阳为九朝古都，唐时各地秀才进京赶考都从这桥上过，犹如青云路口，所以名为天津桥。” 李福点了点头：“哦，哎呀，这一晃就是千百年呐，桥在，人呐。当时的秀才就是今天的举人了，也不做八股文，真是享福啊。看这桥，唐时落水也并不大嘛。”李福的话虽不多，却不自觉间刺了田文静。谁都知道他是三杆经世落榜，过不去天津桥的落魄秀才，纳捐拔贡选出的官。众人便都不敢回话，田文静却似不在意，吊着嘴角笑了笑：“洛阳共有四条河，一洛、禅、涧， 过去是分注入黄河的，后来伊河改道和洛河相并，是宋代陈康为通州籍凿通了的，洛河才有了今天这个规模。陈康不是进士，没有跳过龙门，可他这么一办，天津桥也就不实用了。
8: 李福自知失言，脸一红没言声。
7: 田文静雾立雪中，望着北岸昏暗阴沉的洛阳城，许久才说：真棒啊，我明天去看建河入黄河口工程，然后沿黄河北岸查看着回开封。你别介意我发作了你那么许多，你办事还是认真的，毛病应我推一推，你才动一动，听下头的挑唆，指着我们同年从省里藩库里挤银子，告诉你洛阳商贾富甲天下，这里挂千顷牌的大绅士是全省最多的，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静的，一条黄河要花多少，你连想都想不出。还有春黄赈济种粮口粮，那不都是银子吗？这些富户拥产作吃，没有朝廷花钱办这些事，他们安生得了吗？他是铁公鸡，你就要有钢钳子拔毛，不要手软，这是为他们好。礼遇不通，只好跟他不客气了。李福在旁听着，这些话没有一句入耳的，谁富就用钢钳子拔毛啊，那叫劫贼够的，堂皇国家取财有制度，怎么能乱来呢？但田文静又是秉承雍正懿旨，就有一车话也只能到北京见皇上说去。李福原想田文静总要在洛阳盘桓三五日，自己趁空好好和他聊聊，听说明天就走，不禁一怔，想了想，啊，文静啊，我想借一步和你说句话。说着将手一让，二人便离开了天津桥，沿洛河岸向东漫步。此刻风小了些，洛河河面冰上已经盖了半寸厚的雪，映着对面灰暗的石堤，片片白雨无休无止地落着。洞河两岸除了落雪的沙沙声，一片寂静。许久，李福才说：“
8: 易光啊，你是一心要做名臣，太辛苦了。
7: 你说对了一半儿。”我一半心思想当名臣，更有一半是要报皇上的恩，不辛苦不成啊，周公吐哺才能天下归心呐、
8: 啊。李福叹息了一声，田文静说的是实话，他一个20年的穷布郎京官，熬资格熬出了个六品。雍正元年出差陕西宣旨，归途擅自动用钦差官房清查山西藩库的亏空，一举扳倒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3-4年间开府建衙，升任到总督，居然一方诸侯，全靠了雍正一力支持啊！他也只有累死才能报得了这份圣恩。许久，李福才说：我明白你的心思，不过有一言骨梗在喉，想劝劝易光兄。
7: 什么？
8: 待读书人好点，还有近身，这是国家元气所在呀。田文静站住了脚，盯着李福，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温存。
7: 哼，当然他们是国家元气，但元气太旺了，阳盛阴衰，不也是国家之病吗？火太大就要泄一泄，拔他们的毛是为了利天下，
6: 从根儿上说。

与他们有利无害。这些短视眼只顾眼前之利，忘却了前车之辙，不可怕吗？你看这个洛阳，前明是福王的藩地，洛阳尽属之田都是这个酒肉王爷的，舍不得拿出一点来周济穷人，奖励将士，城破家亡，堆山积海的金银全送给了李自成做军饷。你要读读福王的诗，看看他的画，那何尝不是第一流的漂亮文人呢？哎呀，我没有说你不要读书人，士大夫家脸面重于性命，就如你我下野被官府撵了来，这里住河堤，背石头，添灰浆，这是国家忧郁之世人。邓州裴家营裴小义做过两年知府的清官，他死了，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被撵到端河修桥出土，那是封过诰命的人，忍这样的羞辱受得了吗？西朝没有实行养廉制度，我听说一个知府你每年给5000两养廉银，可裴小义他没拿这笔钱呢，倒是贪官们平日聚敛，他们不怕你这个官身一体当差。一光啊，这么做太寒读书人的心呐。田文静走着，一阵风裹着雪片迎面扑来，激得浑身一个寒颤。他定了定神，裴王氏自尽的案子我知道，皇上也有首批要加以抚孤，但做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万安万全的，读书人做官是为天下为社稷，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所以出官差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出不起官差银子的士绅人家毕竟是少数，可以再想法子优恤，但世人相患不出官差，时日久了害处不可胜言呐。哎呀，其实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的折子我都拜读了，我觉得有点杞人之忧。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四平八稳。田文静眯着眼无所谓的说，如今朝野上下参合我的文章百几十封，有分量的不多，眼苗助长恐怕要事与愿违，琴瑟不调当然要改弦更张。说到这里两个人站住了，忽然同时大笑，原来呀，二人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中无意对了一副联语。站在天津桥边的罗振邦瞧见了，笑着对钱度说，哈哈，都说田里二人势同水火，我看他们谈的满头鸡吗？钱度摇摇头，哼哼，你不知道这些大人哭未必是悲，笑未必是喜，他们这些人大事才能动真情，小事是不动真情的。你见过这范时杰吗？说是马灵玉范总兵的本家，连皇上都顶得一愣一愣的。上回去南京，他属下一个计财局堂官就开他的玩笑，说上衙路上碰到两个小孩子互相骂对方是乌龟，百般调解不开。范老总说，这有什么调解不开的，你告诉他们，小孩子哪有乌龟啊，只有大人才能当乌龟的。那堂官说，这个话大人说的卑职不敢说。范老师也只笑骂了一句，下来该怎么办事就怎么办事，像我们这位，嗯，他用嘴努了努田文静，你在他跟前呲呲牙，他就能把你轰出书房，到该办正经事儿仍旧叫你进来和颜悦色的布置。罗振邦笑了，

0: 说归说，笑归笑，陕州金寡妇一案，田志台驳了，这后头有什么文章啊？这个案子涉及近身负伤，洛阳这些秀才们群情汹汹，要赴京告状呢，弄不好出了罢考的事就吊灯的大了。你晓得金生一是河南府文人首座呀，人死了魂还在呀。钱度说，这是毕师爷手里的事，金寡妇索债不遂，自尽在蔡家居门前是雷雨夜里的事。毕师爷到陕州亲自查访，金寡妇平日二门不出，最是羸弱的个女人，没有仇人，没别的因果，主张动严刑严拘。蔡家驹不知从哪里请了个雕笔，变状反劫，八尺门沟，一女何能独依？三更雨甚，两足何以无泥？田志台说，这驳得有理，所以发回来叫你重审的。
1: 哦，那这锅饭做假声了，你看该怎么办呢？
0: 钱度指一笑，没言声。罗振邦忙从怀里取出一张银票，塞到他手里。哎呀，金家确实冤，凑了点银子来打点，这个案子翻过来才能有点意思。钱度也就老实不客气收了。
2: 哎呀，原被告两造人都提到洛阳了？
0: 提到了，我叫发审房过了几堂，两下里都咬得很紧，得有个办法，一堂审定了这案。
2: 我有办法，可以不动刑办下来，替金氏讨这个公道，你可得谢我。
0: 那是当然的，金寡妇的侄儿说了，只要能出这口气呀，倾家荡产也情愿的。如今不许私收火耗，也就这些事儿上能补一些了。钱度凑近了罗振邦，望着远处河岸上的田文静和李福，
2: 这事儿明摆的是蔡家的人给金寡妇换了鞋，把那些女佣们分头隔开，验他们的脚，谁穿那双鞋合适，就连她的和丈夫的一起送大牢，回头再审姓蔡的。这件事串供是肯定的，就因为串供，知道的人就多了，你一个一个手不留情，压他们大牢里，管情有人支撑不住招了，破了口，谁也堵不住了。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千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0: 罗振邦听了钱度的话，笑道：“你这钱粮师爷，行名也不含糊嘛。”钱度眨巴着眼睛。
2: 两个志台那边谈的亲切，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捣鬼呢？

0: 但李福和田文静已经谈崩了。李福按捺着一脑门子的火，尽量的温言细语说道：“易光啊，我没有干预你河南的政务，交友之道归之以义嘛。你我毕竟是相识同年嘛。哼哼，你指手画脚，像是孔圣人派你来教训我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比你大了十几岁，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你觉得你在湖北那套办法好，偏是你的藩司私吞了库银，我做的不好。可我河南没有贪官，你是进士，有你的进士童年，文静可高攀不上。”一声轻微的铃响，李福清洁的闪了一步。哎呀，我一点也不想得罪你，是推心置腹劝你，你一味猛做不宽恕，怕要弄出事的。官府统着士绅，士绅管着百姓，你是在整治官府的耳目爪牙呀，刷新吏治，就像走着冰河面一样，一步一留神还来不及呢。狐疑？什么？我说你狐疑？狐狸在冰上走，走几步听听，有一声铃响就吓得倒退三步。你看，他轻轻地跺了一脚，这里都冻实了，根本没事。李福腾的一下红了脸，他再也忍不住了。唉，我倒一味进账，你竟如此瞧不起人呐！做了官，荼毒这些读书人，严厉之臣，你是个小人，我要剧本参你。悉听尊便。田文静身子稍微晃了晃，头也不回便往北岸回去，李福也择路踏冰过河。天津桥边，钱罗二人正说得热闹，见他们两个忽然分道，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钱度忙去追田文静，罗振邦便赶着李福，喘吁吁地问道：“哎呀，好好的说话，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我明天就走。不是说还要……”这里铜臭味太浓。钱度这边问田文静：“东汪，李志才怎么了？你们不是说得很投机的吗？”“呸！伪君子！”田文静气羞羞地回到驿馆，一大群师爷哥茶接着，他也不理睬，甩手进了正堂房间，坐了火盆子旁，闷声不语，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又苦又涩的艳茶，驱那肚中的寒气。一时钱度换衣裳进来，见他这个样子，不禁一笑。志台，怎么这么大的火呢？合得来就套套交情，合不来呢就逢场作戏。李志台是过路客人，何必那么认真呢？钱老夫子，弄好笔墨，替我打个草稿，我要参这个礼服。我这会子还气得发晕，心里乱，写不成东西。钱度看了看桌上笔墨现成的，便过去铺平了纸，一笑又回身：“哎呀，志台呀，你还穿着蓑衣呢，款款衣，静静心，商量商量，有了个章程，文章才好写呀。”田文静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又湿又重的蓑衣呢，忙脱了下来。钱度趁他换衣裳，又把火炉子捅开了，炭火盆子续了续新炭，屋子里顿时温暖如春。经过这么一折腾，田文静心绪好了些，两手对搓着说道：“ 这个李福，你不要看他面上清廉道学，其实心里很污浊。我这个人宁可和真小人打交道，也不愿意踩他这种伪君子。他是见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妒火中烧的，参我先下手，看是他走得快还是我的马跑得快。钱度争了一下，还是觉得田文静说的不明不白。不要着急参他，李志台究竟说了你些什么呀？
1: 哼，他说的我一无是处。他说天下十八行省除了广西、贵州、青藏，老百姓最苦的就是河南。河南人在本地连做贼都不敢，逃荒在外的也属河南多。说我是个酷吏，只晓得蝇头小利，不知春秋大义。他说转述的都是别人的话，其实我看都是他心里流出来的。我跟他讲，河南如今正大兴水利，建功不建利的时候，老百姓苦一点是真的，一劳永逸的事，明白人谁也不会反对。逃出去的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刁棍地痞，在我河南严刑峻法，不敢吃当，到君子们辖地，小偷小摸也是有的。后来他又说不该标新立异，弄什么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弄得哀鸣遍地，民不聊生。我说模范二字就打标新立异上来的，我当模范不是出自本心，皇上既然表彰，那就证明我没错。他这才心思放开了，鼓鼓滔滔将二人在天津桥畔的争论说了个大概。钱度一边听一边咕噜咕噜抽着旱烟，直到田文静说完了才说：东翁啊，我听得仔细，这是你们两个大员私弟交心，我看用不着写弹章参和。李福与朝廷政见不合是人人皆知的事，说他阴谋不成，昨儿抵报湖广万名士绅联名叩婚，请他留任湖广，这个声势大得很呐。再说李福和您一样，都是在未遇前就深蒙皇恩的，他又是皇上一手提拔，性宠并不在你之下，你为这些私下谈话弹劾他，皇上一定要把折子发给他，叫他据实回复。你想想，他在北京，你在河南，他说话方便还是你说话方便呢？两个人的事又都信任一样，皇上更容易信他的还是你的呢？田文静原本满怀信心的，听这个其貌不扬的钱度一番弯筋剔骨的剖析，顿时觉得没了把握，但他毕竟心有难言，恨恨地说：哼，我就见不得他这个假字，明明心胸狭窄，还要装出大度大量包容万物的样子。这种人多了，妒忌怕是人人都免不掉有一点的，有在某人某事上妒忌的，也有眼空无物，谁都瞧不上，什么也看不惯的。学识好的，掩饰的好，气质好的，容易消失，容易认账而已。李志台和你一般宠幸，一般的地位，你这位杂徒出来的，如今是模范，他正徒出身反而落了后，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你看他为政万事循的孔孟之道，不贪不暴，不事更张，无为而治，他就是要证明他的那一套是正道，复的古风。哼，若要复古，何不节绳记事呢？ 今经理正大肆整顿奇物，我看这位八王爷究竟不甘于陈威呀，整顿奇物，抓住内务府就办了，何必要旗主都进京呢？这群人久困沙滩，一旦进北京，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我这段心绪不宁也就为这个，他们要攻击皇上政务，多半我这个模范就是靶子，一股脑翻案，李福反倒气得对了。我琢磨着，皇上调李福进京重用，也为防着八王的这一手。李福要趁火打劫参我一本，也许皇上动心呢。钱度浓浓的吐了一口烟，说句罪过话，赐死的年羹尧在西宁大破蒙古兵，一仗打下来，皇上地位已无可动摇，各地库银已经收齐，连着杀了几个大官，贪官也有些联手，雍正改元刷新吏治，自元明以来，现在的吏治恐怕是最好的。如今不比清初，皇帝一手掌握政权、治权、法权、财权和军权，几个空桶子讨吃王爷能造起什么反来呀？八爷真能异想天开呀！李治台何等聪明人呐，怎么会去趟那汪浑水呀？他大约只会去联络读书人上折子写弹章整治你，你何如也静观待变？这种事先发制人，没有不吃亏的。你写他一本，他不弹你了，显得你毫无气量；如果他见本便弹你一张，你们这叫攻讦，顶多打个平手，一点意思也没有。金上和历代皇帝不一样，耳报神满天下都是，所以从现在起你压根不提这事儿最好。 好，田文静已经心胸豁然开朗，欣赏的看了一眼钱度，听你的。
0: 我料李治台不会在洛阳久留，还该有点过从，他要走，你尽尽地主之谊，为他组建一席也是该当的。
1: 钱度这么说，田文静却接受不了啊，刚刚谈的那么崩，呼啦巴的颠着去套近乎，无论如何拉不下那张脸。钱度见他嘬着嘴唇，只是踌躇。
0: 可以把难题塞给李治台吗？
1: 还要说的时候，罗振邦已经挑帘进来了。罗振邦神情多少有点尴尬，看样子李福在洛阳府也说了不少话，他有点应付为难，嗫嚅着说：“
0: 志台，李志台明儿一早就走，都是卑职的大人，
1: 钱度忽然想到大人乌龟的笑话，一口茶憋了嗓子，扑的全喷了出来。田文静呼的已经得了主意，也是一笑站起身来，至岸边一边提笔构思，一边笑道：“哈哈哈哈。”我们都是童年，生分了几句。他住你那里，你又是我的属下，你心里的难为我知道。我写封信，你递给他。说着便写：“俱来武帝如何干桥畔之争，视为武二人政见不合起见，闷心而思，文静雅不欲以公义而害司仪，清阶闪。”

0: 有报，三门峡凌劫如霸，恐防来春洪水，地级当星夜赶赴仪。午间欲借此一管地，薄酒浅酌，再做探讨，以示前汉，以为地主之宜。洛阳九朝故都，颇有可觅处，地可多盘桓数日。兄已令镇邦相陪，殷殷之言不胜于情，思君时借府古人之意，临影一概，文静顿首。君时借府是谁？君时是司马光，借府是王安石，二人政见不合，而私人交谊很好。因将墨沈淋漓的信递给了钱都，你看看，又对罗振邦说，你不要不安，田文静再不会为这件事计较人的。这封信你带给李大人，他要不能来，就说文静以后慢慢补过，过了未时，我是一定要启程的，就不能送他了。钱度看着信笑了，他当然不会来，但是田文静如此激变，反客为主，把难题推给李福，钱度也不能不服啊。阴笑着说，志台这信写得好，既没有失礼，也占了道理，不过今晚可要辛苦奔波了。罗振邦把那封信看了又看，才明白他的意思，小心地捡起。都帅，您请先去陕州，卑职明天送走李大人，自然追随过去伺候大人。李福在洛阳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再也不肯滞留，第二天早晨便带了小西奴，骑了骡子，生驴驮了箱子，冒雪离开了洛阳，抄近路，由孟津穿过冰封的黄河，翻越王屋山，入山西境，取到阳城、高林、长治，前往邯郸。进了直隶自己的辖区，他才走得慢了一点，踏看庄家，采集民情，顺便问着各府官员官监民望，直到过了正月十五第三天傍晚，才过了卢沟桥。一路走来，雪已经渐渐的停了，他是奉旨回京另行检任的大员，虽然家在北京，不经见皇上不宜回府。望着一轮落日沉沉从雕尽了叶子的林淼间落下，李福下罗来，挪动着颠得发麻的腿，径往陆河驿。谁知到了宁永巷口，便被顺天府衙门的人给挡住了。李福的小厮上前一打听，原来是奉天来的睿亲王都罗已经占了陆河驿，顺天府接内务府牌票，严加关防，文武百官无论何人，一概不准私谒王爷。李福向冷冷清清的巷口里张望，只见里头路面扫得溜净，积雪都拥堆在两边的墙根，沿墙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挺立着歌茶，却都是内务府装束。正没做理会处，西边巷口一个店小二提着一盏米黄西瓜纱灯，上头写着蔡记老店四个字，远远便招呼，
1: 那两位老客请住咱们店吧，蔡记老店百年字号，前店后房铺盖俱全，后头专门盖的马鸡，料水有人照应，前三十年张中堂，后三十年李志台，都是我们店八科出去的，爷要进考场也图个吉利不是？
0: 李福被他这一套说的一愣一愣，不禁问道，李志台？哪个李志台？
1: 湖广总督李聚来老大人呗。
0: 那伙计大吹法螺，
1: 如今奉调京师为

0: 那伙计喜的眉开眼笑，忙过来牵了牲口，带着礼服三人过巷口，约走了一箭之地，果见临街三间门面一处老店，泥金黑匾上写着蔡家老店四个字，凤柱龙翔，精神饱满，竟是西朝故相高士奇的手笔。八十字迹甚小，看不清楚。店里烛影摇摇，坐满了客人。早有跑堂的迎了上来，摆着抹布叫道：“老客来了，又来三位。后头马二家的快牵牲口，里头坐。来点什么？热炒、凉拌、老烧缸、热黄酒都有。饺子、馄饨、金丝挂，吃点暖和暖和身子。
1: 不要酒，
0: 金丝挂一人一碗，一荤一素两个炒菜。
2: 好嘞。”
0: 李福他们一边说着，主仆三人进了店。三间房子摆着六七张桌子，腾腾热气的雾遮着几只摇曳不定的烛光。李福定了好一阵子神才看清楚，大抵都是应乡试的秀才，围着桌子一边吃喝一边议论考题。他沿墙看了看题壁诗，无非都是欲报君恩，不觉有些扫兴，才知道这是客栈招来秀莲秀才的伎俩。李福只一笑，捡了个角座坐下。一时饭菜上来，便和两个小西奴边吃边听。原来这些秀才们都在猜自己要出什么题，李福倒来了兴头，因见两个小厮吃饱了，便叫过来耳语道：“
3: 你们两个，一个回府告诉夫人一声，说我明日见过皇上就回去，请夫人不要惦记着；一个到相公胡同张中堂那儿禀告，请老师试下，是到军机处先报到，还是地牌子见过皇上再去军机处？老师有什么指示，要一字不漏的给我复述出来。”
0: 带两个小厮离去，李福又要了半斤黄酒，就着残菜坐听。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

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说枪提笔。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一改平时的大嗓门，似乎是怕惊吓了怀里的孩子们，他用柔和的声音轻轻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孩子，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老婆呀，咱们那两个小子都多大了，这事交给你了，按年龄大小论资排辈，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妹妹总得有个名分。好家伙，我李云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德了，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儿女，半个步兵班的，一个个兵强马壮的。小吴啊，去告诉营房部送几张双层床来，把楼上房间收拾一下，分男女宿舍。你负责监督内务卫生，一切按野战军的规矩，被子叠的要见棱角，毛巾呢要……
1: 说到这儿，田宇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这不是军营，你怎么拿孩子们当士兵要求呢？
0: 早晚都士兵，这里就算是新兵连吧。那天晚上，李云龙忙着指挥几个战士搬动家具，腾空了屋子，把几张双层床支好了，铺上了被褥，眼看着孩子们睡下。只有田宇发现李云龙的状态很不正常，他的脸色变得灰白，走路时步履踉跄，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孩子们睡下之后，他对田宇只说了句：你也睡吧，然后梦游般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把门关得死死的。看到丈夫的样子，田宇心里很紧张，结婚十几年了，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丈夫如此失态。这个铮铮铁骨的男人，他的精神像是突然垮了，变得极度虚弱。田宇把自己的房间的门敞开，时时注意着隔壁的动静。李云龙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找出了一本影集，他翻开影集，看着他跟赵刚的几张合影照，最早的一张好像是1941年照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晋绥日报记者到独立团采访时照的，当时情况很紧急，部队正要转移，照片上两个人都牵着马，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布军装，显得窝里窝囊，腰间皮带上插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连保险都没关，两个人的表情都很冷峻，一点笑容都没有。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严峻。还有一张是50年代在北京赵刚家的楼前照的，两个人站在草坪上，穿着笔挺的将军礼服，配着少将军衔，胸前的勋章锃亮，两个人脸上如沐春风，笑得很开心。看着看着，李云龙的眼睛渐渐模糊了，眼前似乎升起了一片迷蒙的白雾，泪水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狠狠地用袖子擦去泪水，可是没用，新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涌出眼眶，他的手脚在剧烈地颤抖，心脏在一阵阵地抽搐，似乎在渐渐地裂开，涌出了滚烫的鲜血，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胸口像是被压上了重物，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声音，他狠狠地咬住一块毛巾，忍不住呜咽起来，他绝望地向空中抓了一把，似乎想抓住老战友逝去的灵魂。这现实实在太残酷了，几十年的血与火中建立起来的生死情谊呀，就这么一下子人没了，没倒在敌人的

0: 乡下，却自己杀死了自己。那些逼死他的人，竟然都是他的战友。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使他终于嚎啕起来，他边哭边小声地数落着赵刚：“
1: 老赵，老赵啊，你不够意思，你不够朋友啊，就是有天大的难处，你也该找我商量一下呀，你。你我输了一场，你这是信不过我老李啊。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这步啊。老赵，你不够朋友啊，你这么一甩手就走了啊，你怎么走了？”
0: 李云龙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
1: 赵刚啊，赵刚，你别走啊，我求求你了，你这娘的知道不知道啊，我是疼啊，都疼死我了。”
0: 李云龙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挠着捶打着：“
1: 几十年的交情啊，你就这么不管我了啊？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个这个下场，他娘的，那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真是作孽呀，伤天害理啊。共产党出奸臣了，老子他娘的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他娘的，老子要毙了那帮奸臣。”
0: 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小吴狠命的撞开，小吴和田宇冲了进来，一左一右抱住李云龙，他视而不见，目光散乱迷离，肆无忌惮的破口大骂。他挣扎着，咆哮着，用拳头向写字台桌面上狠狠地砸，桌面上的玻璃板在他的重拳下被砸得粉碎，李云龙的手上全都是血。小吴拼命地抱着李云龙的手臂，流着眼泪哀求道：“
1: 首长，首长，你小声点，小声点，去你娘的！”
0: 丧失理智的李云龙一拳把小吴打出两米远，仰面栽倒。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咔嚓顶上子弹，猛地站起来。他两眼血红，声震屋宇的大吼道：“
2: 赵刚，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害死了你？老子，老子给你报仇！”
0: 小吴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得不使用擒拿动作抢下了李云龙正在挥舞的手枪。李云龙颓然坐下，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嚎，就好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田雨泪流满面地抱着丈夫，她分明感到李云龙心中的那座精神殿堂在崩溃。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这是个多事之秋啊，巨大的灾难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也闹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进入了战争状态。自从1月份上海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4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鸡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无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雍江里浮满了尸体，江水把大批浮尸冲进了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

0: 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有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的新式武器，竟然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紧张地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国土。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线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枕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基地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与中国接壤或临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夫勒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骑警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了。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佐去了，这两个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自个儿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子小点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的。李云龙所在的城市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格连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这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了撑的，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就称病躲进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被保护起来，干了一些能够发挥特长的工作，先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的时候，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2杠1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了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令李云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上？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首长， 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呢。您看，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的拜访？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面排几号吧？当然是二号，这不得了？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个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用手拍了拍沙发道：“坐吧，不用拘束啊，随便点。”马天生很有涵养的笑了笑，坐下了。我看马政委很年轻啊，哪年参加工作的呀？啊，1943年入伍，今年45岁。呵，年轻有为呀！啊，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有6000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了。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啊，是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们介绍过，我要好好的向老同志学习啊。哎呦哎呦，学习不敢当啊，咱们互相学习吧。要说呀，这老同志啊有什么呀，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工作经验丰富点，仗打得多一点，没什么嘛。啊，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啊，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哎，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在工作上有啥困难啊，你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也比较听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给接收了。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呀？啊，是的，调来之前，我在某师任政治部主任。哎呀，连升三级呀！你们搞政工的如今都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了。现在仗没得打了，用处也不大了，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条件嘛。哎，李军长，我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看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方便我开展工作？啊，这简单呐。啊，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啊，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的好起来，就是这样嘛。啊，您看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具体点？哎呦，那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的，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是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啊，那你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啊，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有原则，那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马天生微微一愣，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那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看来成问题。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小小的火力侦查让他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啊，李军长，那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能够合作愉快。那我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 马天生走出门的时候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的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一个好共事的人，这个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隐隐约约的感到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

0: 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 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7: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8: 我希望看到中国。

0: 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就不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6: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7: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

0: 闷热感突出。
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0: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3: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突破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4: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2: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0: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5: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联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8: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7: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

0: 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张李盖仰。

唐朝有个叫花婆，名张李氏，年轻时丈夫便去世，她每天扶着瞎眼的婆婆去讨饭，吃尽一切。

0: 郊外，一片枫叶飘落在地，一位男子把它捡了起来。这边妻子张李氏迎面走来。
1: 娘子，我病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2: 相公，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 可是我恐怕不能陪你多久了。
2: 相公。
1: 娘子，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2: 相公。
1: 娘子，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2: 相公，我答应你。
1: 如果我走了，你替我好好照顾娘，好吗？
2: 相公，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不会的，不会的。
1: 娘子，别难过，人总有这一天的。娘子，你答应我好吗？
2: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孝敬婆婆的。
0: 好景不长，不久，张李氏的丈夫就过世了。
2: 相公，你放心吧。
0: 家里只剩下不多的几粒米，张李氏只能熬粥了。

0: 今天怎么吃粥呢？这能吃饱吗？
1: 娘，家里快没米了，只够做几顿粥的了。
0: 哎，我那苦命的儿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你留下娘不管了，娘可怎么活呀？
1: 娘，您就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身体要紧。嗯，
0: 说得倒轻巧，可怜我的儿啊。
1: 娘，
2: 开门，快开门。
1: 娘，我去看看。
2: 开门，快点，快开门。
1: 你们，
3: 我们是来要账的。张理事，你借的钱该还了吧？
1: 朱老爷，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些时日呢？
3: 不行，上次念在你丈夫尸骨未寒，已经宽限两个月了，现在期限已到，赶快还钱。
1: 朱老爷，您看家里能变卖的都已经变卖了，实在凑不出钱还您呢。
3: 这个我不管，再给你两天时间，两日内若是拿不出钱，
4: 老爷就要收房子了。
3: 哼，我们走，走。
0: 什么？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1: 娘，我也是不得已。
0: 不得已？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你这个败家子儿，张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媳妇？
1: 嗯，娘，您别生气。相公久病不愈，家里已经再没值钱的东西了，我就只好拿了房契做抵押，借了一些钱，本想相公的病好了，挣钱慢慢还上，谁知
0: 你没安好心，让我这老婆子今后连个家都没有了。
1: 娘，我绝无此意。
0: 哼，反正我是不能交出这房子，这是我的家，谁也别想把我赶走。
1: 娘，我再想想办法。
5: 张律师来到当铺，摘下耳环给当了，就连住的房子都被人没收了。
0: 哎，这造的什么孽呀？
1: 娘，咱们走吧，这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了。
0: 都怪你，要不是你把房子押了，我这老太婆怎么会无家可归呢？
1: 娘，都是儿媳的错，您要生气就打我一顿吧。
5: 老人家举起拐杖，却最终没有落下来。
1: 娘，您这是去哪儿啊？
0: 不用你管。
5: 走着走着，老人家重重地摔倒。

0: 在地。
1: 当心！娘，您看，前面有个庙。娘，咱们就住在这里吧，既能挡风，又能遮雨。
2: 儿啊，我可怜的儿啊，这么大的雨不会淋到你吧？儿啊，
1: 娘。
0: 婆婆睡在庙里的硬床板上，张李氏趴在床边将就了一宿。
2: 这天怎么还没亮啊？
1: 娘，天都已经大亮了。
2: 我的眼睛。
1: 娘。
2: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
1: 娘，娘。
2: 不用那么大声，我眼睛瞎了，可耳朵还不聋。
1: 娘，您看。我今天又接了很多刺绣的活。
2: 我看不见。
1: 娘，等我把这些刺绣的活干完，就有钱给您看眼睛了。
2: 我没那福气。
1: 娘，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去。
2: 你别虚情假意了，我就是饿死也不用你养活。
1: 娘，你要去哪儿啊？
2: 讨饭去。
1: 娘，您这是何苦呢？
2: 别跟着我。
0: 老人家和儿媳妇儿，一人前一人后，相跟着来到集市，以乞讨为生。一对母子在此驻足，他们留下几枚硬币，孩子手中还拿着蒲公英。这一幕让张李氏想起了曾经与丈夫共度的美好时光。
1: 相公，你看，这蒲公英的种子可以随风飘走呢。
3: 是啊，蒲公英无论飘到哪里都会迎风开花，只要有土地就能落地生根。
0: 张李氏正愣神儿，走过来一位富家子弟。
4: 哟，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怎么和叫花子坐在一起呀？快起来。
1: 别碰我，我就是叫花子。
4: 真可惜，真可惜呀。老太婆，这是你的女儿吧？给你十两银子，你收好了，你的女儿归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女儿的。
1: 拿回你的银子。
4: 啊？
1: 拿回你的银子。
4: 一个叫花子。
0: 又来了一位家境优越的男子。
5: 姑娘，这几匹丝绸你拿去做衣裳吧，看你的衣裳已经这样破旧了，哪里配得上你的俏模样啊。
1: 多谢公子，只是小女子武功不受禄，公子还是赠与他人吧。
4: 这叫花花还真有骨气啊。
1: 是啊，
4: 不是，真是说。
0: 一位身着华服的富家公子拿着钱财找上门来。
1: 你不过一时贪恋我的姿色罢了，我情愿跟着婆婆讨饭挨饿，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婆媳俩正在街上走着，婆婆突然晕倒在地。
1: 娘，娘，你怎么了？娘。
0: 一位知书达理的张公子及时伸出援手。
1: 张公子，你看，这也没有能让你们坐的地方。
6: 没关系。
1: 张公子，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不然我娘她……
6: 别难过了，刚才大夫不是说了吗？老人家虽然眼睛一时无法治愈，但身体已无大碍，今后不要在街头乞讨度日了。
1: 可是我们……
6: 这个无妨，这点银子你先拿着，给老人家买些。

0: 这使不得，如何使不得？你我虽然萍水相逢，却也有缘。何况你的傅家和我一样都姓张，这一笔也写不出两个张字来呀。
1: 这，
0: 你就不要推辞了。谁都有为难之事。今日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改日再来看望老人家。
1: 多谢张公子。
2: 娘，你好点了吗？好多了。娘，刚才那个张公子又来看您了，还留下一些食物和银子。啊，
3: 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怎么报答人家？
2: 娘，只要您好了，以后我就刺绣挣钱还的。啊，张公子时常来看望张丽氏和她的婆婆。
3: 每次都带来丰厚的米面蔬果。
0: 老人家，我告辞了，
1: 连口水都没喝。
0: 老人家不必客气。
3: 媳妇，快送送贵客。
1: 是婆婆。
0: 张丽氏。
1: 张公子有话但说无妨。
0: 我想让你们搬到我家去住，搬到你家，那怎么可以？我家老爷想娶你为妻。
1: 我的原配夫人因病早亡，此后再未续弦。如果你能答应嫁给我，我愿意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不，如今我和婆婆相依为命，怎能再嫁人，而丢下她呢？
1: 这个无需担心。
4: 你若嫁给我，今后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娘一样侍奉她老人家。
0: 老爷，她带着个瞎眼婆婆，岂不是累赘？
1: 住口！不得无礼。
0: 哼，我不会再嫁的。
1: 这样吧，你不必急着回绝，还是和老人家商量一下，我等待你的答复。
3: 怎么娶了那么久啊？娘，张公子他……
5: 怎么了？张公子他说要娶儿媳，娶你？我说他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他打的是这样的算盘。
3: 娘，他没有那么坏，他是想把娘也一起接过去，好好孝敬您。
1: 我可没这福气。
3: 娘，您放心吧，媳妇从未想过再嫁。
5: 你走吧，今后你再也不是张家的媳妇。
3: 娘，为何要赶我走？媳妇犯了什么错？
5: 我儿子已经死了，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说你贞洁孝顺？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3: 娘，不要赶我走。
5: 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了，你这个嫁人嫁衣的妇人。
3: 娘，我没有。
5: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走。
3: 娘。
2: 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走。好，娘，我走了。您多保重。拜别婆婆，张丽氏心怀委屈的一路小跑，最终来到了户外的一棵大树下。婆婆的话语。
3: 再次回想在耳畔，
2: 他伤心极了。
3: 娘，我没有。不要再说了。你给我走。娘。
2: 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走。好，娘，我走。老天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哭着哭着，天渐渐黑了，张丽氏睡着了。 睁开眼，天已大亮。张丽氏起身来到集市上，迎面看到一对母子闹别扭，又最终和好的场景。
6: 别哭了，娘要再哭，娘就不要你了。
3: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6: 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哎。
3: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不管怎样，娘就是娘，我得回去。
7: 等等，
2: 是张公子。
0: 是您。
1: 哦，我正要找你呢。
2: 这是我家老爷为您准备的聘礼，纹银500两。
0: 聘礼？
1: 是啊，那天和你说的事情，你想好了吗？这是我给你的聘礼。
0: 我不能答应。
1: 为什么？我是真心对你好啊。
0: 张公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只想陪婆婆好好度日，尽我儿媳的本分。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来了。
1: 嗯，
0: 还望珍重。
1: 啊，你真的就这样决定了？
0: 我意已决。
3: 听闻此语，张公子手中的钱袋掉落在地。回到家，婆婆却不知所踪。
0: 娘会到哪里去呢？
3: 到大街上打听，回老屋寻找，均一无所获。
0: 都怪我，真不该留下娘自己。娘要是走丢了，我可怎么对得起相公的在天之灵呢？可是娘能到哪里去呢？
3: 一阵风吹来，卷起片片落叶，他想到了一个地方。
0: 娘，娘！
3: 天黑了，张女士最终在丈夫的坟地找到了婆婆。
0: 娘，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娘，相公，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做啊？
3: 之中，张丽氏背起婆婆，在黑暗和泥泞中行走。

0: 在一个旧屋的硬板床上，张李氏安顿婆婆躺下，她还为婆婆做好了饭。
1: 娘，您吃饭吧。娘，您吃一口吧。
2: 我不喝，我不要喝。

0: 娘，您要是能消气，怎么打我都行。可是求您吃一点饭吧。
1: 我不用你管我，你给我走开，你走开，你走开。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娘是怕你舍不得丢下娘，娘不想拖累你，娘希望你能再嫁一个好人家。
0: 娘，我嫁到张家就是张家的人，您就是我的亲娘。孩子哪有嫌弃母亲的道理呢？儿媳心里只有相公一个人，真的不能再嫁人了呀。
1: 好孩子，
0: 娘。
2: 一个女乞丐，两个瞎眼的婆婆已经不易，尤其难上加难的是自己相貌姣好，遇到的诱惑又如此之多，却能抵制得住，并全心赡养婆婆终老，这就更叫人可亲可佩了。万善百行，唯孝为尊。后来张李氏活到88岁，无疾而终。
3: 天欲福人，必先福慧，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

0: 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绍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九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绍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绍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绍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近日，双辽市第2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五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随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齐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立乡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立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立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 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2: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委社会工作部开展主题党日共建活动。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温情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1: 活动中，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迎新社区相关领导进行书记一号工程物资捐赠交接仪式。在微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助群众送上生活物资，用微小暖心举措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点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
1: 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准备工作。那当前玉米呢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的掌握玉米的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的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农经总站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
1: 测产的现场工作人员呢，严格的遵循呢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呢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的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于采集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量呢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呢筑牢数据基础。
0: 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的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时情况。那观摩过程中呢，各方围绕着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农业服务重点工作，那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本次呢待测地块呢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那么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呢剩余的测产流程，系统汇总分析粮食产量，为农业产量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呢坚实科学的数据支撑。

0: 那我们来再看一组商量发布的消息，东明镇深耕人居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宜居底色。那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八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当前全镇的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呢各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村内的巷道两侧的荒草，还有杂乱的树枝，还有积存的垃圾等进行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
0: 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水体的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划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侧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的这个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1: 此次专项整治呢，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了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

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治理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活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小心开奖进乡村，守护黑土护粮仓。那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的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奖，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
1: 宣讲现场的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这个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那么阐明呢，肥沃黑土地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地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甜。同时呢，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的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的损耗，持续提升耕地的地力。
0: 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示法，强化群众的法治意识。活动呢，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呢随时的学习。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

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
1: 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呢，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呢，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918事变纪念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18，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
0: 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那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开展918红色教育主题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厚植党员干部爱国情怀，在918这个特殊的日子，郑家屯街道在铁路英雄广场组织开展忆峥嵘岁月、强爱国之心918红色教育主题活动。街道及社区村党员干部齐聚英雄广场，回望烽火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以精神洗礼。
1: 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回顾了郑家屯事件、山场屯惨案、铁路员工宿舍惨案等发生在本地的血泪历史，讲述了于海川率众举义、杨氏三兄弟勇斗日寇等双辽儿女奋起抗敌的英雄事迹，重温郑家屯国际战俘营背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历程。活动指出，要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英雄广场是家门口鲜活的红色课堂，全体党员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担当实干，把红色教育感悟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基层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随后，讲解员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参观英雄广场，细致解读广场浮雕背后一段段真实厚重的本地革命史料，让大家近距离感悟脚下土地上发生过的抗争故事，切身感悟革命先辈舍身忘死、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深刻领会。

会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此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领导宣讲、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了全体党员的思想根基。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牢记苦难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落实到服务群众、建设美好双辽的具体实践当中，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行。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树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一些便民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我们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帮您发布。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永吉王分必胜让满贵进来，时间不大，满贵哈着腰啊进来屋，他往上一看，果然是永吉王。那满贵脑袋还挺好使啊，见过一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满贵哭从就跪下，王家千千岁在上，奴才满贵叩拜王爷。往上跪，是是是，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一直离桌案五六步远，把头一低，趴死在地。永亲王沉着脸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什么人，奴才满跪，官居何职，杭州知府。抬起头来，奴才有罪不敢抬头，现实恕你无罪，抬头。谢王爷开恩。满贵把头抬起来，永吉王一看，这家的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胡子直闪，脑门子都绿，真吓坏。哼，满贵，在，我且问你，金龙镖局、飞龙镖局两家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他们告到官府，你怎么给断的这案子？
2: 哎呀，王爷荣鼎，奴才曾经给他们两家调解，但是两家都不服，所以
1: 怎么样？
2: 所以我出了个馊主意，叫他们在北高峰下立擂台比试高低，谁赢了，谁官司就算打赢了；谁败了，那官司就算打输了。
1: 满贵，你身为国家四品皇堂，坐镇一府下辖两县，管着几百万老百姓，你是地方官，人之父母，不管断什么事情，你应当一碗水平端，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哪有你这糊涂啊。本来因为打鱼的事情已经出了人命，你还非得叫人家立擂，以致双方越来矛盾越深，越来事情越激化，擂台之上除了受伤的不算，又死了几个人。
2: 这个事情能瞒得了吗？人命关天，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请问你，大清律哪一条有这么断的？你回答我。问的致命的点，满贵无话可说，真好像鸡千岁米一样往上磕头，磕头带响。王爷，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群侠在两旁看着是掩口而笑，但不敢笑出声来。但是人们偷眼一看，这个胤禛跟变了俩人相似，平常跟大伙有说有笑，不拘小节，现在往那一坐，就好像武帝阎罗相似，不怒而自威。那么说什么原因呢？权呢？您别忘这个权呢，权威权威。你要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掌权，谁瞅你都不害怕，拿你也不当回事儿。一旦你要执掌了生杀大权，再看你变样了，你身上也有身人毛。要不怎么人生在世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好使啊，那玩意儿。其实雍亲王也是个人，鼻子眼睛嘴跟常人没啥分别，但是他的位置他权限不一样，你自然见着他就得害怕。闲言少叙，让雍亲王把满贵这顿训。满贵，你打算怎么办吧？干脆你先回到府衙听参，我把你这事情上奏我的父王。真要禀报了康熙皇帝，还有满贵的好处，满贵就怕这一手。王爷开恩，王爷开恩。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怪你一时的糊涂。算了吧，下不为例。这件事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吧。两句话了了。哎呦，把满贵感激的无地自容，连磕头带作揖，声泪俱下。你站起来吧，多谢王爷。满贵啊，既然两家撤回诉状，自行了断，我看不错。本爵做主，叫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双龙镖局，准备到官府备案。你能颁发这个许可吗？可以，可以，太好了，太好了。今后对双龙镖局你要格外关照，这可都是我的朋友，一定一定。哈哈，那没说的，没说的。好吧，关于其他的事情随时再跟你商议。没你什么事儿，回去吧。多谢王家。满呐，我你手下那个八班都头那嘴可够损的啊，他骂本爵 连虾皮都不是，装什么身？又说我装什么大瓣蒜？我说你看着办吧。哎呦，满贵嫔还有这事儿，这还了得？辞别了雍亲王，挨个给鞠躬，挨个点头，到了外边的擦了一把汗，回到知府衙门，马上把俩捕快给找上来了，这一顿骂，骂完之后不算完，你们竟敢辱骂王爷，这还了得？给我打！每人削了80板子，工资给降3级。你说这二位倒霉的，他也不知道那位是雍亲王啊。这两人是追悔莫及，咱们不必细说。等满贵走了之后，雍亲王站起身来，变了脸了，又恢复了常态。各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官场之中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官场是戏，民间是戏，里里外外都在演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刚才这不是演出戏吗？坐坐坐坐坐。哎呀，众人这才归座，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雍亲王，同时也替同林高兴。同林怎么找了这么个主子？有这位做靠山，那丛林将来的前程如花似锦。大家归座之后，雍亲王就问北侠秋天：“老侠客，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在话下，我最替海川担心的是官司的事儿。老侠客，你已经知个内情了，那么请问你看这个事儿怎么了断？这韩宝、吴志广、盗宝贼人什么时候能归案？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爷，您忘案，我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但这个事我一定竭尽全力。因为韩宝、吴志广是我的徒侄，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徒弟。您看，您和海川想找他们，如同大海捞针，那费老了劲了。可是我找他们就要省事的多。我现在就回飞龙镖局，把今天这个事儿向大伙说一说，让他们准备搬家合并。另外，我见见我师弟法禅，痛说利弊，让他帮着我把韩宝、吴志广给找着，届时一定叫他进京到案打官司，国宝还朝，你交给我吧。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佟林很担心呐，老人家，前者在擂台上是我佟林一师失手，把老禅师打得口下鲜血，至今我心里感到内疚啊。是否我跟着您去见法禅大师一面，向他请请罪，赔赔不是？您看怎样？不必不必，海川呐，你就放心吧，我跟法禅不分。

0: 子，我们是一师之徒。你别看这个人性情暴躁，有时候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在我的面前那是毕恭毕敬。我不说叫他干什么，他得听吧，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啊！我先通融通融，等将来你们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北下暂时告辞，回了飞龙镖局。等一进了镖局，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把北侠接进大厅。北侠说，这些事儿你们都清楚吗？啊，都听说了，太好了，老人家您这么做就对了。好啊，我师弟现在何处？我们哥俩要谈谈，怎么出什么事儿呢？回老师的话，我师叔听说两个镖局的和了，又听说您跟那姓佟的，还有镇东侠，也都处的不错，言归于好，结果他们人家挑理了，就方才的时候带着手下的人回归云南八卦山，我看出他那气儿还挺大。哎呀，马上派人给我追，哪儿追去，法尘连影都没了。北侠秋天暗自焦急，心说话，师弟呀、啊、师弟呀、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怎么这么不沉稳？光看表你不看理呀、啊？有什么事儿，咱哥俩得坐一块好好商议商议。他这一回去，憋着一股火，再宠着韩宝物质王，那这事儿麻烦了。我在雍亲王和佟林面前夸下海口了，结果事情办不成，你说有多糟糕。老侠客急得没办法，又回到金龙镖局面见群雄和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雍亲王就一皱眉，老侠客，那您说这事应当怎么办呢？王爷，我说的话我负责，您放心，咱把杭州的事情料理料理，我也不回邱家寨了，我是舍命陪君子，跟海川赶奔云南八卦山，我去找法禅去，逼着他交出韩宝物质王，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个王爷您就放心吧。你看这北侠秋天绝对够意思，70多岁的人了，谁家没事儿？但是为了雍亲王和佟林，人家连家都不回，也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那么两个镖局子合并到一块儿，怎么搬家，怎么装修门面，怎么领许可，咱不必细说。大家在这休息了几天，把后事全处理完了，忽然北侠想起一件事儿。北侠一笑，爷，各位，我看咱们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件大事需要办。哦，什么大事？这件事关系到佟林我佟贤弟的身世，大家都知道 这丛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另创一个门户。原来呢，我想不通，现在我是心服口服，我双手赞成。就凭我兄弟这么高的本领，这么大的能耐，人缘又这么好，品德又如此高尚，没有个绰号似乎少点什么。我打算趁着众位都在，给海川贺个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哎，众人已经对我们早有此意，赞成同意。雍亲王更同意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老侠客，那您说给海川起个什么绰号好呢？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什么绰号最恰当就叫什么。有人出主意了，哎，我说一个，海川有力量，还是子脸，是不是应当起个叫子面大力侠？大伙看怎么样？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晃脑袋，不太确切，什么叫子面大力侠？这又有人说，这么办吧，丛林先帝性情温顺，最讲义气，接着又忠厚，干脆叫忠义侠。有人又晃脑袋，不好，太俗气，中国都叫忠义侠，应当起个再喝亮点的绰号。有人说呀，就是还这么办了，天下第一侠。雍亲王也乐了，哎，那是我的，别把我份给占了。哎，说要不叫第二侠也无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半天，最后北侠秋田把脑门拍了拍，这众位啊，老朽给想了个绰号，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现在大家看，东西南北四大侠可以说都在，唯独西方家于成不在，但是他顶门大弟子铁掌李元可以做代表，唯独这个中心少个侠客。根据海川的外貌，我打算给他送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北侠秋田给丛林 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闻听无不鼓掌喝彩啊。好，这个绰号太响亮了，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同意赞成。一片掌声，雍亲王胤禛比谁拍的巴掌都响啊！好，就是好啊！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绰号之恩吗？其实佟林呢，并不高兴。什么原因？并非他不识抬举，佟林感觉的这个绰号太大了，镇八方，好家伙，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都引出那么多麻烦，再叫这个绰号，无形中不定得得罪多少人呢。佟林赶紧站起来，冲着北侠一躬扫地，老人家，多谢您给我送了这么好的绰号，不过我不敢接受。哦，海川，这究竟是为什么？老人家请想，我佟林刚出世几天呢，是我有点能耐，但我这个能耐跟高人比起来，望尘莫及，差得多得多呀。我还要跟诸位学习学习，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不断的总结经验，或许呀、能当一名侠客。现如今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实在不敢接受啊。还没等旁人说话，雍亲王把脸沉下来了。哎，海川呐、你呀、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太固执，换句话说呢，就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你想，北侠什么人物？他送这个绰号无凭无据，就能瞎说吗？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你不够这资格，你想叫他送你这绰号也是不可能的。哦，北侠，你说是吗？北侠点了点头，爷，你说的太对。海川贤弟，我看你不必顾忌。咱把这个绰号解释解释啊，你是不是紫脸堂？你是不是有能耐有力气？叫紫面昆仑侠，名副其实吧？那么前头还有个镇八方，就说明你能耐大，这一点都不过分。拿北边来说，我包下了。北方你给镇住了，我服你了。北边的人谁敢不服，我都不答应。东边的有镇东侠，东侠你说说，海川叫镇八方你同意不？东侠说，我双手赞成。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13门我包下了，哪个不服我也不答应。你看，东边没说的，北边没说的了，那么南边呢？我道爷您表个态吧，无量天尊。大江南北这些地方我包下了，海川名副其实够一个镇八方。那西边呢？李渊把胸脯一扒，各位， 我师父于成没在，但是我可以代表我师父，西北一片我包下了，我赞成。这不见了吗？海川，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服你了，你有什么不敢接受的？雍亲王把桌子一拍，海川呐，别耽误时间了，就这么定了。贝勒也已表态，佟林不敢往下说了，这才接受了这个绰号。但是北侠又说，我光给送绰号那还不行，光屋里咱们这些人知道了更不行。我的意见，挑良辰吉日要举行个隆重的授绰号仪式，有爷在场那就更好了，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家。众人再次鼓掌赞成。书说简短，几天之后看了黄历是好日子，就在双龙镖局这院里头举行极其隆重的授绰号典礼。在头天晚上，佟林沐浴更衣，连裤衩包脚布都换了，他这几个徒弟也都沐浴更衣换了新衣服，一个个在座的人是兴高采烈。东侠、二侠、北侠发出请帖去，凡是参加杭州类的人不但一个没走，相反没来的还来了不少。就在双龙镖局的前院啊，台摆桌椅，从早晨起来到晌午客人就不断。再看街头上张灯结彩，一个个喜气洋洋，比娶媳妇儿那都热闹十倍。雍亲王也换了身新衣服，居中而坐，各位侠客两旁边相陪，本地的知府满贵听说这个信儿，跟本地的总兵绿营打了招呼，派了500名军兵前来维持秩序，给佟林脸上增光啊。按现在钟表说，快到了正当中午了，由北侠秋田主持仪式，当众宣布给佟林赠号。几百人呐，一致热烈鼓掌赞成。你看这些人知道了，就可以到四面八方去宣传，不断的扩大影响。北侠说完了，还要有一段当场献艺，怕有人不服啊。那么谁献艺呢？佟林五个记名的徒弟，司马良、夏九龄、孔秀、李宽、李基。再看这小哥五个收拾的干净利落，每人都拿出拿手的绝活，有练刀的，有练枪的，有练拳脚的，有练棍棒的。红花的绿叶配着，小年轻这是一练，大伙是热烈鼓掌。最后到了佟林这儿，佟林得当场献艺。海川的心呢，未免有些紧张。这虽然不是战场，也不是杭州内，但是他觉得似乎比那个还要严肃的多得多呀。佟林心里是这么想，我够个侠客，还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为了叫大家服气， 我得把拿手的绝活亮出来。佟林想的是迈步走到当场，

先给恭亲王作了个揖，然后跟众人打过了招呼。各位同谋，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但是我心感力不能从心啊，我这个人没多大能耐，这是北侠东侠，我各位老哥哥往上捧我，提了小辫往上拽我，我呢不能不识抬举。那么今天我当着各位的面，就把我老师教给我的能耐练上一练，望大家多加指点，咱们说练就练。佟林先练了一套柳叶摸身碾死掌，36路一路能拆八招啊。可以这么说，佟林打出世以来像这么全盘托出没有。今天是按部就班从头练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中西南北各位高人不住的频频点头啊。罢了，佟林是真有能耐，这不是没能耐愣往上捧，说做个广告给吹嘘吹嘘，不是那么回事，真有能耐。等佟林一收招再看，气不长出时，面不更色。紧跟着下一步，丛林练兵器，有人把包给拿过来，丛林把绣面挽一挽，大垫盘好了，长大的衣襟掖好了，干净利落，把包打开，取出这对锃明刷亮的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双月左右一分，走行门迈过步，又开始练上36路，一路拆八招啊。练得慢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非常清楚，结果越练越快，越练越快，但见光芒四射，把佟林给圈在里头，院里头刮起了冷风。雍亲王替佟林使劲，双手扶着桌案，浑身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好好，他这一说好，带动了众人，热烈的鼓掌喝彩。佟林练完了双月，仍然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兵刃轻轻地放在地上，有人包到包里头，说这就完了吗？没有，还得练绝活呢。这就够紫面昆仑侠吗？那还不行。佟林又练了几手绝活，头一手绝活叫壁虎离墙，第二手绝艺叫仙人挂画，最拿手的绝艺就是转大树的功夫。佟林这个转大树谁也练不了。再看佟海川，啪啪啪往前一迈步，三抬啪啪啪四象，再一转身，五行六合八卦，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那身形就好像那种罗罗转差不多。

0: 人们往脚下一看，佟林练得最快的程度，双脚几乎都离了地了。最后佟林一收招，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就这么点能水全挤出来了。大家说就这点能水谁也不行，这就足够一个侠客了。下一步仪式再看北侠在徒弟手中拿过一个托盘，托盘有个黄布包，双手举过头顶放在香案之上，金盆净手之后规规矩矩恭恭敬敬把包打开，里头是檀香木的一个小盒，亲自从腰里取出钥匙把小盒打开。永吉王一看什么东西这么尊贵，一看呢里头有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天然的，是人工打造的，小巧玲珑，能跟核桃那么大小，但是百宝珍珠穿成是光华夺目，是九瓣的一朵小花。永吉王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再看北侠先给祖师爷磕完头之后敬了香，双手把小花请出来托在掌心，还穿了。今天这个仪式是贺号带花，号起了花还没带，请你带上手正戒银花。永吉王一听，老侠等等，我这人讨厌啊，凡是我不明白的事我都得打听打听，这为什么还得带这花，什么意思？爷，您是真不知道啊，您是拷问我。不，我真不知道。我相信在座的人嘛，也可能也有不知道。您能不能讲解讲解这是什么意思？好吧，爷，我呢也是听我师父跟我说的。我掌心托的这朵花叫手正戒银花，江湖上有那么几句话，这采花不带花，带花不采花，这个贺号之后带花，这是特殊的荣誉。当年我的授业老恩师把这朵手正戒银花赐给我了，我深知我不配戴，我不够这个资格，我就觉得海川正气凛然，能耐大，德行还好，说他能耐大有目共睹咱就甭说了，说他德行好，你看海川为人厚道老实，而且谦虚谨慎，这就叫德才兼备，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做名副其实的侠客，才佩戴手正戒银花。拿我来说吧，我是有点能耐，为了一赌气跑到杭州内来折腾来了，老了我找着丢人现眼，像我这种脾气的人就不配戴。另外呢，我老师跟我说这手正戒银花还有一段典故，不是一般人能戴的。这我说的不一定对啊，说错了请各位指点啊。我那是听师父这么告诉我的。 据说在上古上列国年间啊，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国家，其中有个宋国，宋国有个国君叫宋喜公。据说这宋喜公啊，非常贪淫好色，见着美貌的女人拔不出腿来。你这个嘛，后宫粉黛多达几千，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手下有个臣子，也是宋国的大忠臣，名字叫韩平，对宋国是赤胆忠心。但是韩平娶了个绝代佳人，韩平的媳妇长得太漂亮，在一次国宴上都携带着夫人出席，被宋喜公发现。宋喜公一见韩平的夫人，真是魂飞天外，打那之后是坐卧不安，总惦着把韩平的夫人霸到他掌握之中。但是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经过深思熟虑，宋喜公想出一条足迹。离这京城15里有一座山，这座山山背长了下能有15里，山头是悬崖陡壁，深不见底呀，人们管这个地方叫蛇身崖，也叫蛇身崖。后来他出了条毒计，叫文武大臣陪着他上蛇身崖赛马，旁人陪着都不说，唯独到了韩平这，宋喜公就使上劲儿了。君臣二人赛马到了悬崖峭壁的地方，他趁着韩平没注意，抡起马鞭照着韩平那匹坐骑啪就猛抽了一鞭，结果这匹马跳下悬崖，连人带马是摔成了肉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

实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啊胆这个胆汁哈，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一觉得特别干燥的话，就会大量的喝水。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更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那么其实这个不知道喝水的方法这个对还是不对？那么假如说喝水的方法不是很恰当，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我们大家可能通常都以为，那么渴了就喝水呗，然后肯定是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推荐这个补水的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喝水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不但是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0: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的喝水，我们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误区应该避开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那么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我们肾脏的这个处理负荷，甚至严重的时候也会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说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呢喝水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非常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0: 还有日常的饮用水，还有汤啊、粥啊，这个饭呢、蔬菜呀、水果。里面所含的这个水分呢，它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比如说身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是建议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便秘，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这个轻度的便秘呢，可以通过适当多的饮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痛风，那么多喝一点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感冒的情况，那么感冒患者服药之后呢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适量多喝水呢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

另外两种情况，就是醉酒和肥胖。那么水呢，虽然是不能够解酒的，但是它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说，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么关于我们日常饮水的另外一个误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喝冰水和凉水。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喝冰水呢，也非常容易损伤了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另外呢，初秋这个时候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说我们再喝冰水凉水，就更容易腹痛和腹泻了。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温水，也不要喝过烫的开水，因为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呢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时饮水的误区，就是等我们觉得很渴的这个时候才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说，这个平时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那么尿少且颜色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个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每1到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

们专家推荐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喝水的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那么空腹喝一杯温水呢，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也可以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另外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当然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的。那么饮料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分的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觉得白开水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子来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那么白萝卜水呢，也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秋天这个时候呢，阳气下降，空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可以滋阴生津，起到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的干裂。

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咽干和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适量的冰糖啊，就可以啊做这样的一款很好吃的羹。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忌。

气候干燥，也比较容易出现口干、唇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专家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可以将南沙参10到20克，然后茯苓15克，放在一起煮水喝，可以润肺化痰、健脾祛湿，改善口干、咽干和心慌、失眠、身体虚胖这样的症状。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平时这个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啊，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还有呢，推荐大家这样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款茶饮呢，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取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口干、咽干、手足心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饮用。

有就是说秋天口干啊、这个也会觉得鼻子里干，我们可以试试用桑叶还有秘制枇杷叶和梨皮各3克泡水喝，有润燥润肺的功效，也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雷厉雨情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江湖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们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清清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那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民警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待。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北斗早总说着谎。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

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

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得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一觉得特别干燥的话，就会大量的喝水。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更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那么其实这个不知道喝水的方法，这个对还是不对？那么假如说喝水的方法不是很恰当，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我们大家可能通常都以为，那么渴了就喝水呗，然后肯定是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推荐这个补水的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喝水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不但是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0: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的喝水，我们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误区应该避开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那么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我们肾脏的这个处理负荷，甚至严重的时候也会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说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呢喝水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非常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0: 还有日常的饮用水，还有汤啊、粥啊，这个饭呢、蔬菜呀、水果。里面所含的这个水分呢，它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比如说身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是建议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便秘，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这个轻度的便秘呢，可以通过适当多的饮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痛风，那么多喝一点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感冒的情况，那么感冒患者服药之后呢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适量多喝水呢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

另外两种情况，就是醉酒和肥胖。那么水呢，虽然是不能够解酒的，但是它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说，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么关于我们日常饮水的另外一个误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喝冰水和凉水。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喝冰水，你也非常容易损伤了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另外呢，初秋这个时候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说我们再喝冰水、凉水，就更容易腹痛和腹泻了。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温水，也不要喝过烫的开水，因为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呢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时饮水的误区，就是等我们觉得很渴的这个时候才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说，这个平时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

2%。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那么尿少且颜色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个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每1到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

么专家推荐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喝水的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那么空腹喝一杯温水呢，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也可以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另外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当然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了睡眠质量。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的。那么饮料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分的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觉得白开水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子来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那么白萝卜水呢也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秋天这个时候呢，阳气下降，空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可以滋阴生津，起到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的干裂。

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咽干和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适量的冰糖啊，就可以啊做这样的一款很好吃的羹。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建议。

还有呢，推荐大家这样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款茶饮呢，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取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口干、咽干、手足心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饮用。

有就是说秋天口干这个也会觉得鼻子里干，我们可以试试用桑叶还有秘制枇杷叶和梨皮各三克泡水喝，有润燥润肺的功效，也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

0: 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1: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内容呢？我先把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三本书呢，分别是文明是副产品、代价论、信任论。可能啊，听了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很多朋友说，哎，这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如果呀，听众朋友您拿到了这样的书翻一翻的话，您就会感觉呀，这书里面是讲的是社会学，但是它其实里面还有经济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历史啊，比如说政治，甚至还有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现在的书啊，真的是跨界的书了。那这样的三本书其实也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跨界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三本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三本书的作者，著名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郑先生你好。
2: 你好刘超。
1: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观众朋友。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三本书，我已经把书名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介绍了，而且我也说这三本书特别有特点。书名一听就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内容却是跨界的。那是不是您把这样的三本书啊，他们大致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应该叫一个叫解题，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吧，方便没有看过这样三本书的听众朋友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2: 其实这三本书啊，从书名上这个望文生义啊，大致就清楚了，是吧？这个信任论就是讨论信任的，而社会上这个信任啊是缺失啊，还是信任比较充分呢、啊？还是吧？代价论就是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有这个准备，是没有代价事情是不可能。物理学说永动机是没有的，
1: 嗯，
2: 是吧？我们的每一种制度有其得也有其失，是吧？说一个完善的一个完美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价的制度安排，没有代价的这个做事，这个举措都是没有的。
1: 嗯，
2: 文明是副产品嘛，同样这个望文生义，大家就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主题。
1: 哎，我们有的时候邀请作者来做节目吧，当然对于这个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哪些精彩的这样的段落啊，还有啊，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呢？可能作者来的时候会把这几点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啊，要说一说这本书的特色的话，恐怕郑先生就比较谦虚了。比如您刚才说了这三本书都是社会学的范畴啊，但是您看像您的这个信任论当中就谈到了货币与信任，这其实有经济方面的内容，还谈到了科学等等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前面是郑先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后面呢是我再加了一点，才能是更完整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容简介。好了，三本书其实文明是副产品是今年的最新出版的，另外两本书在今年都有再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2: 嗯，对。
1: 那咱们就从文明是副产品作者郑也夫跟听众朋友们首先从这本书谈起，您看可以吗？
2: 嗯，好。
1: 文明是副产品，先跟大家来说第一个定义，什么是文明？我觉得可能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咱们再来谈下面的内容更加的顺畅了。郑先生，
2: 嗯，这里这个题啊出挺难的，因为文明定义啊得有一二百种的哟，是吧？
1: 文明首先得有知识有文化才能有文明。
2: 其实像我这个书里讨论的都是一些文明的重大的里程碑，比如像外婚制，比如农业起源，比如文字的起源，比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像这些东西都是在文明当中也是堪称里程碑的这些东西，我是探讨它是如何起源的，并且探讨当中呢和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看法，我称之为成见吧，和这些成见呢我不大赞同，我提出了一个另外的解释，就这些东西是如何产生的，我提出另外的解释。
1: 刚才呢您也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情况啊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但是呢说到了比如说您在这个书当中就有像农业的起源呢，像活字印刷的发明啊，还有文字的起源呀等等，这文明与副产品其实是您的第七章的一个副标题变更的，文明是副产品，这样的一本书的书名。那么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2: 写书还有写文，其实我这人是有这么个特点，都是说呢不冲动不动笔，包括写篇小杂文都是不冲动不动笔，都是这个东西在这里，在这个脑子里，在肚子里冲动啊，欲罢不能。比如说我最近看了老炮儿的电影，是吧？然后有些想法，有些对这个作品对这个电影不大赞同，那么这欲罢不能，非写不可。我从来都是不冲动不动笔， 那么当然写书呢跟一个写杂文不一样了，写杂文就是你一冲动了一小时就完活了，这就是这个书在我个人文明是副产品，这在我个人来说呢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空前绝后，因为这本书在我肚子里已经转了20年，你说我今年66岁，我还能不能说再有一本书再弄20年，我88岁了，就是你能相信，我自己都不敢这么想，不会再有了，此前没有一本书酝酿了20年，此后也不会有了，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事儿啊，还不是这个我现在这么空说，这个有文字为证。我《代价论》里啊就说到了，谈到了这个副产品的问题。然后呢，那是已经是22年前就说到了。然后到了10几年前的时候，我写另一本书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说我如果创造力不枯竭的话，日后说如果有能力的话，会写一本这个讨论副产品的著作；如果没有能力的话，至少也要做一个长篇的演讲，一篇长论文讨论那个信任论，那是讨论这个副产品，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是吧？20年前有了想法，这个种子20年前就种下了，是吧？然后就慢慢的发育，最后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是写了3年，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1: 您刚才谈到了啊，您写东西都是有感而发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文明是副产品》当中呢，您也谈到了，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啊，婚姻呀、农业、文字、印刷术根本不是人类有意识研发出来的，而是其他有目标行为的副产品。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2: 先是呢一两个例证呢，这个一个呢是那个读那个古典社会学大师啊图尔干的说法，图尔干就说人类分工怎么产生的啊，说分工是怎么产生，分工是因为分工效益高，说的是因为效益高而产生分工的，这个图尔干就批判这样的一个认识，说效益要高了，那得有分工，拿有分工的人群跟没有分工的人群比较，说哎呀分工效益高，然后大家都分工吧，是吧？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说你说效益高是分工产生的原因，你是道果为因，因为你有了它才能对比不分工的效益高，那你不已经有了吗？那你已经不是没有了，我们要讨论是怎么从无到有啊。他说从无到有不是这样，从无到有是这个地方呢这个资源有限而人口相对过剩，传统的岗位说再干上不了岗了，没法干了，就是比如说地被人占满了，你想接着种地没有这个地了，你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人家每人都要拾的农具，我帮你拾的农具吧，产生了分工，把你逼出来的，因为地没有了，说这产生分工以后才发现效益比较高，哎呀以后很多工作都可以考虑分工，就是效益高不是产生分工的原因，是人口多把它逼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我看了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又看了另一个想法，看什么另一个想法，就费孝通讨论说外婚制，外婚制就是两个部落吧，说部落内部人不通婚，跟外部落的人通婚，说为什么要外婚制呢？因为这个外婚制可以提高人的体质身体啊，不是说这社会制度体质，可以提高体质健康，可以说那么说这个能提高健康，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可以说就是现代人也很难认识到说啊远亲可以提高体质，这个认识太复杂了，古代人认识不到。那么费先生说的这个外婚制是怎么产生的，他提出他的解释就是比如说这个汉家公主下嫁吐蕃，可以通过通婚导致的两个民族啊，古代时候两个部落可以和睦，可以我的人嫁给你，你的人嫁给我，不打仗了，和睦。
1: 虽然不能够简单的通过这种生物学来解释这人种怎么变得更加优秀，但是让这个社会学方面有了更加优化的一个组合。
2: 我是这两个例子，那我脑子里就开始盘旋，哎，我这说法精彩啊！就我们当然一些成见是吧？认识到要让体质健康，所以外婚啊，为提高效益，所以分工，这都不是分工最初产生的原因，不是外婚制最初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怀疑成见，从此我就踏上这样思考的历程。这一走走了20年。
1: 您这一走走了20年啊，但是您有没有想到过呀？在您走的这20年写的这样的《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内容啊，其实有好多的专家，比如说像文字的起源，比如说像造纸术的起源，像活字印刷的发明等等这样的内容啊，你看有 考古专家研究这方面的内容、
2: 嗯嗯嗯、
1: 有相关的行业的专家研究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历史学家去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其实这样的内容啊已经是很多人都写过的，还有都研究过的内容。那么您认为啊，您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和他们以往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大不一样，有本质的区别。那个，所以说，如果说要对听众们说这本书什么特点呢？我说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让您意想不到，啊，就是以前的说法，我不表赞同，哦，我肯定要提出我的东西。如果要是说他们的说法我赞同了，我这书不必写了，我干点别的吧。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冲动，就是要挑战这些我所不赞同的这些想法，所以因此而上道的。还有一个，我这个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太有兴趣做一个专家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浪汉，一个盲流。我不以为什么界限是很要紧的，什么是吧？学科，我就是从我的好奇心出发。从问题出发，哪些问题我觉得不解，我企图解释，我有格外的这个好奇心，有格外的这个冲动，那就好了，那我就伺候我的兴趣吧，伺候我的学术乐趣吧，我不管什么，我是我，别人称呼我社会学家不社会学家的无所谓，就是啊。跨界的，绝对跨界，您说的很准确。
1: 跨界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啊，奉献给大家的一本新作《文明是副产品》。哎，郑先生，您看啊，在《文明是副产品》当中啊，这本书呢一共是有七章，前面呢我也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比如说像农业起源呐、啊，像文字起源啊等等一些章节。
2: 嗯。
1: 那么这七章呢，其实并不是啊包罗万象的，也并不是囊括各种各样的内容的。虽然说现在做学问啊是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您是怎么选择的这样的七章的内容呢？有没有一些您当时选择的时候的经历或者感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2: 刚才不是那个刘莎你问我文明定义吗、
1: 嗯、
2: 我知难而退了是吧？要耗时太多，所以咱们就是省时间。但是说你说像这样的我捡的这些都是大个的文明的里程碑，
1: 嗯，
2: 从这论述谁能说这不是文明呢？对不对？是吧？大家摆脱了近亲通婚啊，这怎么能不是文明呢？还有像农业的起源、文字的起源，谁也不能说。所以我们就是这那个知难而退，不说定义了。但是一看这肯定都是文明的里程碑吧，就捡大个的来就捡。哎，小个的就不谈了，小个的、
1: 嗯、
2: 啊，
1: 就是
2: 比如说小个的，其实小个的，比如说有些科技的成果，比如说伟哥也是副产品，原来是心脏病的，后来发现治这东西，发现还能管那件事儿，也是副产品，但是这我不讨论了。就是比如说电影也是副产品，电影原来啊都是胶片，一个个的，它是固定的画面，不是一个流动的画面，后来就把这个135的胶卷一拉呀，发现又看得跟这个活人走动一样，这样电影产生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副产品，但是这些东西呢，因为是小布斯拉的，我不讨论了。我捡大个的说，我捡这些大个的这六个门类啊，我捡他说，我觉得这六个门类，在我看来，居然都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的产物，都是歪打正着，都是做别的事情，目的是别的。没想到最后文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没想到。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一个说。农业是怎么起源的？最后我不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嘛，我说本书特点就是说意想不到，而且这个意想不到呢，不是一个两个三个意想不到，一连串的一个个大小的意想不到。比如说农业这个事情，它不是人类有目的的要告别采集啊，要去自己要开荒要种地啊，觉得这样的生活这个是吧安定啊，这个收获有保证，不是这样的事情。它是什么呢？它因为定居下来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原来的采集都是流浪嘛，是吧？你定居下来，周围的很快就采光了，采光了你怎么办呀？那怎么活呀？原来就是流浪嘛，是吧？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定居了呢？是说古书上大量出现一个词叫圣米。什么叫圣米呢？就是经常报皇上，因为哪个地方忽然发现了有那么几十顷或者有上百顷的，就是野生的麦子和稻子。这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在我看来，它把人给固定在这儿了。因为这个野生啊，它今年这些稻子、麦子的麦穗落在地上还会长，人当然收割走了一部分，它还会长，这明年还有，后年还有，它把人类给拴在这儿了，一拴在这儿了，就围绕它开发出一些农具，从此人就是定居了。定居了久了以后呢，慢慢也就不会采集流浪了，然后把搜集这些东西以后自己搁在地里又能种出来，这样是它的启动。因为要不然的话，农业起源吧，有点是一个天问，很不好解答。 就是所以你说这是这样的一个副产品。再比如说呢，说造纸术，造纸术是什么呢？造纸术我要提出来这个解释呢，大家可能是想不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都穿衣裳，但是你想到吗？其实穿衣裳的时候，就是在远古时代是有两大系统，一个是纺织，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树皮布。就有一种那个这个树啊，它的树皮啊，经过拿这个木棒在水中捶打呀，最后可以捶打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然后可以针织出这缝补以后成为衣裳。就是敲这个树皮布，敲完以后呢，在水里呢能够形成，上头是树皮布敲成一大片，底下能还有一个小片薄薄的东西，薄薄的这些东西就是纸的雏形啊，就是纸。是这个东西的副产品，当初还不是用来写字的，就产生这个副产品。这不能穿衣裳，因为太薄了，很薄很薄的。因为那干什么呢？就是贵族啊、皇室用它包东西用。后来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比较讲究的是用丝绸，丝绸是编织的，是经纬啊编织的，用在这上写字。这样写字的话，它比竹简啊要高贵，但是太贵了。竹简的缺点就是太沉。这个太贵了，太贵了。皇室就是说，皇帝就号召说弄出个，把这东西要不断的给我供应出来，供应不了，因为太昂贵了。这样后来呢，就然后在汉代嘛，就是这样的，就这个树皮布，它树皮布的产品，然后就呈现给皇上，最后到蔡伦手里头，这就登堂入室了。
1: 刚才呢，郑先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啊，给他感受特别深的，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两个小的问题。那接下来啊，郑先生问题就出来了啊，刚才您谈到了我这个农业是怎么产生的？您说呢，是因为这个圣米的出现，所以导致了。对，神圣的圣，然后导致了这个农业的产生。但是可能也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会问您了，说为什么现在还有游牧民族呢？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农业呀，为什么有的农业就产生了，在有的地方啊，有的人群当中就产生了农业，而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就产生不了农业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2: 好，问得非常好。那个事儿，我从两方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还在游牧呢？此前大家有个误解，觉得游牧民族生活苦不堪言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像你看，好多动物是不是苦不堪言？你看鸟儿是不是苦不堪言？鸟儿不是苦不堪言。他们要找点食物不太费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苦不堪言啊，和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和他的要求是相对应的。有的人他可能生活的，我们是先说人类再说动物啊。有的人呢，你可能看着他觉得哎呀他不好，但人家内心非常满足，他就是幸福的。有的人咱们看起来他特别好，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很痛苦，因为和他的目标不太相符。
2: 您说这个事情呢，肯定是靠谱的，但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实打实的说，他去采集的时间都不长。就比农民干活的时间要短，而且短很多，要短很多。他的你觉得他身无长物，你觉得很贫困，其实他的储藏没有冰箱，他的储藏是在大自然当中的。大自然当中什么都有，而且他吃的食物都不单调，换着吃。大自然就是他的储藏室，他并不累，所以呢，就是他不大。如果他有一个想有一个很广袤的地域的话，他不愿意转化成农业。相反说，农业的初期是极为辛劳的，和工业的初期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会儿工人非常辛劳是一样的。相反的说，就是那个原始人的采集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苦不堪言，那是真的不是苦不堪言，因为劳作的时间非常短，大自然当中给提供的各种果实啊很丰盈。
1: 我在印象当中啊，在去年特别热的那本书《人类简史》当中记载啊，原始人想要能够吃饱饭啊，咱说的是他一天都想吃饱的话，他大致的工作时间是需要2个小时左右。如果呢他这个特别顺手啊，或者说那块地特别肥沃，他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这个还要短。所以其实刚才通过郑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产生农业的地方是人口比较多，然后吃的呢并不是很丰富，不能够像这些采集的这样有特别丰富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这也是农业产生的一个原因
2: 啊。还有一个刚才你那问题啊，就是说的为什么有的民族产生，有的民族没产生？这是另外一本书里一个外国作者给做出了非常雄辩的回答，就是说像野生的稻子、麦子、玉米这几种主打的作物，它早先这野生作物就不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有些作物。就是你再怎么样的，就是人工的，就去改造它，是吧？就是它不会成为主打的食物。世界上成为餐桌上主食的主打食物就三种：小麦、水稻、玉米。 那有些民族
1: 现在还得加上土豆
2: 啊，可以加上，可以加上，再加第五种也不要紧。但是就说即使五种的话，就是有些民族很不幸，我们所生活土地上没有这个日后可以经过我们的改良啊，日后可以成为主打的食物，没有，这我不能无中生有吧。有些地带呢就比较幸运，当然该地的人肯定有创造力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幸运，没有说你的脚下就有这野生作物，那你也是无计可施啊。
1: 刚才听到了郑先生介绍，大家会觉得啊，这是一本特别有趣的书。那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这本书跨界，郑先生特别谦虚，也没往过多的去解释，大家能够听到这跨界到底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吧。所以郑先生您也不用那么特别的谦虚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郑先生，您看啊，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像您咱们还是以刚才这个农业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例，您也说到了您是一个流浪汉，您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可是呢在您的这个书当中啊，其实选择了好多相关的一些史料或者说一些内容。那么您这样的这些史料是如何筛选的呢？
2: 啊，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劳作。是伤筋动骨了。啊，这一点跟大家不说假话，之后我跟你这么说吧，说就是到图书馆，我每次啊，就是这是我退休以后的产物。啊，从退休开始就干这活了。
1: 您说的是《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整个的写作过程
2: 啊，整个开始写作，虽然运转20年了，但是开始动笔，开始找材料，是从退休之日开始的，是吧？我到图书馆去都是拿拉杆箱去。
1: 啊
2: 啊，
1: 人家
2: 他们有时候我在校园里走啊，碰见熟人来说，
1: 人家借给您那么多书吗？
2: 我们一个人可以借25本。啊，
1: 您去哪借的书？
2: 我都北大图书馆啊。我都是每次都是借的满额，不能再多借了，干脆再还几本再借几本。我经常在校园里走吧，人家认识人说，哎，老郑怎么要上外地去，上机场去？我不是上哪儿？到图书馆，都是。而且我再跟你说，就是说，写作最后两章的时候，就是不能上电脑了，眼睛坏了。我眼睛最怕看电脑，所以没办法，就怎么办呀？那就是用手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然后我到这个办公室给学生念，学生万里敲，
1: 哎呀，
2: 给学生报酬的，我有收入，人学生没有收入，他们不想要我不行，一定要要的时候，而且我还有稿费，以后写完了以后啊，就是学生帮着万里敲啊，我写不了了眼睛，所以这个是我是幸运儿啊，最后这书能出来了，这书是吧？最后就是真的这个干这个伤筋动骨了。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郑也夫先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

0: 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

0: 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

0: 市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鸣说，
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0: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2: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9: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0: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1: 我们拿了4个。
19: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1: 白桃的脆也好，挺是不是好？
19: 对，特别脆。
21: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9: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0: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个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9: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0: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9: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0: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6: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 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3: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3: 哦，
22: 没问题。
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3: 非常漂亮，
22: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能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

0: 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4: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绍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酒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绍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

0: 吴成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少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 在一马戍森林公园，张少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钊、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
1: 近日，双料市第二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程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
0: 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 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化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 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5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2: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3: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非现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债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1处，整治非现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 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 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明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 最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齐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

0: 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立乡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立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立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2: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1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

0: 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三四碗，喝稀粥就得五六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嘞，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5: 反串表演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反串艺人也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欧阳兴，这位与李玉刚齐名的反串演员，台下是英俊青年，喜欢音乐，热情开朗，台上便窈窕淑女，绝世佳人，倾国倾城。在反串表演的道路上，演员们要经历怎样的困难和压力？最终站在舞台上为大家表演，他们又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和辛苦呢？在表演的过程中又会经历哪些故事？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反串表演的艺术之路。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近几年呢，随着这个李玉刚的走红，反串表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啊，大家也越来越多的了解和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表演方式。很多人会很好奇啊，明明是一个阳刚气十足的男人，怎么一到舞台上就立刻柔美的像水一样呢？现在呢，我们也带着这样的好奇心开始讲述今天的故事，那就是一个反串艺人的艺术之路。首先呢，请出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著名的反串表演艺人欧阳兴。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此时此刻啊，欧阳兴呢就坐在我的对面，听这声音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是吧，看这长相呢也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7: 谢谢谢谢谢谢。
6: 和一般的这个男青年没什么区别，但是啊，如果您化上妆站在舞台上，立刻就变成了一个绝代佳人，甚至呢还有人说你的表演是绝代反串，这就让我们大家伙更加好奇了啊。这样吧，那为了展现您在舞台上的表演，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上两句？
7: 啊，你让我一上来就给大家唱两句是吧？
6: 先声夺人。
7: 好，没有问题，这样吧，给大家唱一首，唱一小段好不好？
6: 嗯，好。
7: 我要清一下嗓子。
6: 好。好

0: 哎呀，掌声掌声掌声掌声啊！刚才啊，听你说话，有些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相信，说怎么可能您会在台上演女人呢？但是听了您刚才唱的歌，我觉得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了啊！因为究竟这样的歌喉是怎么练成的呢？欧阳青他又是怎么走上反串之路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好吧？首先说一说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
1: 你要是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我就觉得，经常跟很多好的朋友都会说开玩笑说，我觉得我是上辈子就是一个唱歌唱戏的人。
0: 哦，
1: 可能是在那个奈何桥喝麻婆汤，可能没有喝完，只喝了一小部分，还没有忘记。真的，从小的时候，在我的记忆当中的时候，就是我起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开始叫啊唱的，然后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经常会说不唱了，就会经常这样的吵死了，就这样的。然后上学的时候呢，可能会就经常啊背着书包路上就哼着小调，边走边唱，然后电视上面放的一些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曲啊，然后我就会跟着后面唱，基本上唱个一两遍我就会唱了，然后就有时候我就记歌词，然后跟着自己妹妹，然后放这种电视剧的时候，快咱们一起这个歌词怎么写，然后写完之后咱们就自己唱，就从小就特爱，就在我记事之中我就喜欢唱。可能那个时候家里面亲戚啊什么朋友啊，大过年过节的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我
0: 鼓励
1: 的围在一起、
0: 啊、
1: 或者是那么你唱首歌，咱们我大姨啊什么大姨父就说什么表哥表姐们就会说来你唱首歌，大家给你鼓励，或者是给你糖吃，那么我就会很开心啊，就是从小就喜欢表现自己，喜欢唱歌，
0: 有表演的欲望，而且是与生俱来就喜欢唱歌。
1: 对。
0: 有没有系统的接受过这个学习？到后来的时候，
1: 后来的时候系统的还是请教过老师。
0: 哦，
1: 天才是天才，但是天才也要今后的勤奋才能到的。之前还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在。
0: 那肯定的啊。
1: 对。
0: 也像我们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一样啊，也会拿笔去记这个歌词儿。现在这歌词本上贴满了贴画，是吧？也会有这样的一段记忆。
1: 对，那现在好了嘛？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没有，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脑，现在可以记歌词，可以在网上一查。啊，就可以
0: 一搜就行了，省了很多事儿，但是也少了不少乐趣，是吧？
1: 对，
0: 记歌词也挺有乐趣的。
1: 对，
0: 你那会儿喜欢唱歌啊？小的时候，包括跟着电视剧、跟着电视里唱，应该都是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是吧？
1: 我在我记忆中，小的时候都是一些流行的歌曲，比方说《舞女看花》呀，《祝你平安》呐之类的这些歌曲，是吧？舞女看花，水中望月，你人分半，这片山南。什么这歌词我都不太记得，
0: 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啊、
1: 对，小时候就是好像在这种歌曲之中长大的。
0: 哎呀，也尤其喜欢一些这个女明星的歌，刚才唱的是那英的，说到这个祝你平安也是孙悦的成名曲。
1: 对，
0: 那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个反串表演这样一种形式的呢？
1: 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家是安徽人，我是安徽人农村的，然后出的家乡人，就是出去打工的时候，可能我家离上海特别近，然后我是首先第一个城市就去上海。在小时候我的印象之中，上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就是觉得是最好的城市，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在印象之中出去就要去上海，就这种感觉。然后去在一些那个演播厅里面，就是那种演艺厅，就是一些比方说一些迪厅啊、迪吧呀，那种有带演绎的一些场所里面，比方说他周日周末的话，他会请一些演员来。我记得我在那地方，他经常也会请一些嘉宾演员，夜场的嘉宾演员去演出。我记得有一次是请了一个，也是像我目前这种感觉，这种反串表演，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因为我们的同事，我们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经常唱歌。他说我平时走路都爱唱歌，他们都知道我，就是我的嗓音各方面条件还挺好。就会说，哎，这个台上唱的这个还没你唱的好呢，你唱吧。其实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我不太喜欢。
0: 为什么呀？
1: 我说当时那种心态，我就是不太就是接受这个反串，我自己都不太接受反串。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为什么把自己画成像个鬼一样的，画成成一个女孩子，我自己就觉得 挺奇怪的，挺怪怪的，我自己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朋友们就说，哎，反正你没事嘛，玩呗。然后当时是出来，说实话，出来的话，农村出来的话，也就为了生活，为了有口饭吃。然后你看你唱歌，你一个月，你上班一个月才拿七八百块钱一个月，你唱首歌的话，他是拿200块钱呢。
0: 嗯 嗯， 嗯，
1: 一天200块就唱几首歌就可以了，玩呗。那么我就是朋友们说说，我就觉得反正唱两天也无所谓哈，玩一玩吧，我就试试，然后就朋友陪我就去买东西嘛，买东西，然后我就唱了一下，哎，唱当时那个记得是那个我们的组长给我们报的是250块钱，然后等于他拿50块回扣，给我200块，然后唱周六和周日两天，
0: 啊，
1: 那是两天管理局这400块钱挺，哇塞，怎么？这就400块钱了，我就觉得这钱来的太容易了，然后我就觉得唱歌也挺好，后来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还是不太接受这个把化个女装。
0: 现在能接受吗？
1: 现在肯定接，现在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每天我觉得最兴奋的时期就在舞台上的，
0: 在舞台上的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这也是需要一个慢慢的过程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吧，一个过程，然后一种接纳这种表演这种形式的一种过程。
0: 嗯，
1: 刚开始的话，你首先你没有具体的学过唱腔，
0: 嗯，
1: 那么你的化妆上面你肯定也没有学习过，你肯定因为化出来自己可以感觉肯定也不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特别也不好看。
0: 嗯，那会儿刚刚到这个酒吧里去唱的时候，肯定是自己化妆是吧？
1: 对，
0: 你刚才说了一个去买东西，其实买指的就是买化妆品。

0: 包括现在我还是自己化妆，
1: 还是自己化。
0: 对的，我平时去一些电视台装，央视电视台呀，还有各大的一些卫视电视台的话，他们可能也些给我安排一些化妆师，但是我曾经让他们化过，可能我这个妆用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妆可能我这个面部啊哈，自己手啊化习惯了，别人化的时候可能
1: 觉得不自在是吧？
0: 不自在，然后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自己化妆。他们化不好，每次化了之后都觉得没有，还没有我化的好，我又把擦掉自己化
1: 啊，
0: 都是这样。
1: 这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朋友，跟我们说说当时这个您和您的朋友一块儿去买化妆品，您都买了哪些个化妆品？这可能是姑娘们都比较熟悉啊，咱们这大老爷们都不太懂。
0: 真的，当时时候还真的是一个我一个哥们儿陪我去买的，还真的不是女孩子
1: 啊，
0: 真的我们是在那个卖女孩子这种化妆品的地方，真的就徘徊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干什么，
1: 不好意思是吧？
0: 不好意思啊，那种你比方说你要去买个假的头套啊，
1: 就
0: 说你别买个假睫毛、口红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眼影呢，这个大爷们跑去买的话，那个女孩他们售货员问你，你化个什么样的？你那个妆化个什么？什么类型的妆啊？这是多大岁数的女孩啊？比如说化什么感觉？我说不清楚，然后自己不好意思，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当时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就是那个内衣这种啊，这种胸衣啊，
1: 这算是道具了是吧？
0: 对的，胸衣这些道具也不更不好意思买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没办法，反正我第一次是让我的哥们儿帮我去买的，我不好意思，因为我挺铁的嘛。然后我说你不是鼓励我去去。上台唱，我晚上上台还要唱给你听呢，那么这次你就牺牲一下，你帮我买吧。就是还是刚开始，但是
1: 也是抹不开面子啊，
0: 抹不开面子，感觉挺奇怪的。那么现在就好了，现在比方说我去买一些东西的话，首先我觉得买东西这是我的演出需要，对吧？一种艺术的一种需要，买东西很正常，这是我舞台上要用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大方一些，因为你的心态看待一些问题就不一样了。
1: 就慢慢接受了，慢慢的越这个越陷越深，对艺术的追求越来越这个执着之后，可能这些都已经不在乎了啊。
0: 对，
1: 系统的学过化妆吗？这个我觉得大老爷们描眉画眼的，可能这真的是得需要一段时间。我相信您现在的妆容和您第一次画的肯定有天壤之别哈。
0: 对，我记得当时是我把那个拍完照的相片还一直留着，
1: 一直留着
0: 、然后我回头再看我现在真的以前怎么那么个丑啊。真的很难看。这个化妆还后来还是系统还是学习了，也是请教一些，比方说我们当地当初一些同台的一些女性的一些就是女歌手啊，
1: 对
0: 不对？女孩子她们化妆毕竟她们专业一些，还有一些化妆老师，像她们虽然没有是专门去上课去怎么学，但是她们教我还是很用心的，每天都教我用心，基本上我现在化妆还是挺厉害的，
1: 也很专业了啊。
0: 对对，
1: 很实用，能把自己画的最起码我们看上第一眼去得像，对吧？然后再慢慢的要求精，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0: 对，
1: 那您最初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啊，除了要化妆要男扮女装之外啊，还得有一些道具哈。那唱腔也是女生的唱法吗？
0: 对，
1: 也是这样，
0: 要女生唱腔，因为你不能你是那个，你化完女孩子妆你唱歌像大佬。
1: 对，那是那种反串，那更厉害了。
0: 对，这种反串大家会感觉很奇怪的，对吧？
1: 那一开始的时候您说挣钱啊也很不容易是吧？一周能唱两天，能挣个这个除去扣了50之外能挣个400块钱。
0: 对，
1: 那会儿都唱的哪些歌啊？
0: 我记得那时候唱的是李谷一的歌曲
1: 哦，
0: 比方说还有什么祖海的什么什么为了谁呀、男女生对唱的之类的，像这种类型的歌曲
1: 哦，
0: 就是当时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时期吧，什么时期是什么歌刚出来的，
1: 对，
0: 就这样，
1: 也得有一个流行，大家都能接受。
0: 对，而且也要根据自己这个扮相。比方说我现在演的都是古装的，古装的话呢，我肯定不能唱什么什么孙燕姿的呀，什么这种类型的那种歌，在台上蹦啊跳的这种，
1: 对，
0: 这种李玟的歌肯定不太合适。我肯定会唱一些抒情一些优雅一些歌曲，怀旧一些的老歌还会好一些，贴近我的扮相的。
1: 这个还得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咱不能太跳跃，不能太突兀了。
0: 对，
1: 那会儿啊，您站在舞台上第一次上去的时候，还记得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紧张吗？害怕吗？
0: 我特紧张，我真的特紧张。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 哎，我在台上那个就一直哆嗦，哆嗦的不停呢。我拿话筒的那个手哆嗦的不行，腿就哆嗦就不行了。我实在说话那个嗓音就是抖啊，抖的不行。然后主持人就说，但是我唱歌一唱歌就不会，一唱歌我就投入进去了。
1: 嗯，
0: 一说话就是哪怕就是说声大家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这么一句话我都说不好。
1: 哦，都嘚了半天，
0: 嘚了半天，大家，大家好，我是欧阳青，就会这样。就会这样的，然后主持人，但你就别说话了，你唱歌吧，你就最少能不说话你就别说话，你这一说话全露馅了，你说。就是在夜场的时候，那主持人就说基本上都很少说话，因为刚开始我特紧张。
1: 嗯，那担心什么呢？担心大家伙不接受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吗？还是说会你第一次上台会对你有一些非议呢？
0: 我首先的时候，首先你自己不自信。
1: 嗯，
0: 自己首先就不自信了，然后你自己往上都感觉不自然，然后观众会感觉你化妆上面一看就是你，就是啊，这是一个男的化这个女的，一看就是感觉不对劲
1: 儿。那会儿其实也挺难的哈，
0: 嗯，
1: 面对这个大家伙不太认可的这样一种表演，然后每天还得面对很多观众的非议，那会儿哎呀，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是一种锻炼啊。
0: 对我来说，我真的是锻炼挺大。我觉得，反正是那个期间有很多很多次都不想做了，我承受不了。有时候自己就躲在房间里哭了，甚至就这样了。因为那个时期我之前就已经就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一直包括现在都不是很外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我自己感觉我就快得抑郁症了，就整个人就封闭起来。演出完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谁都不说话。我总觉得好像我跟别人说话，别人不会理我，就觉得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自己首先这样，所以在生活中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话，可能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就害怕跟别人去交流，害怕跟别人去说话，就觉得你要说多了之后，别人会用这种眼光来看你，或者是他根本都是把你当成一种笑话、笑柄，去来跟你接触，当着玩呢，就是看不起你，所以自己把自己整天就锁在房间里面不出去。
1: 嗯，那您后来是怎战胜了自己这样心理一种比较不良的这个心理情绪的？
0: 其实有很多的。反对的也有很多，不喜欢，当然还也有很多的，也有一部分支持我。
1: 那肯定的呀。
0: 你比方说我们同台演出的一些女歌手、主持人、班底演员们，他们都说：“哎呀，欧阳青，其实你的面部表，这个你的面部五官长得特别好，然后你的嗓音的先天条件也特别好，请请老师好好做一做，我觉得你这个肯定会很好。而且你现在比方说拿200块钱一天的话，你好好演的话，我们都会帮你。”对吧，给你介绍更好的，价钱会慢慢会高起来的话，我想的话肯定比你平时上班要好，再加上你自己这么喜欢唱歌跳舞的话，这最少的话也是圆了你自己的一个梦，你何必你去努力一下吧。
1: 这些同行哥哥姐姐们说的真好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刚开始真的我觉得他们拿着 CD 盘我都不知道是 CD 啊什么 MD 啊，我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当时去唱歌就到那个音响室里面，音响器材卖那种地方去买什么呀，买的那种 VCD， 然后去放音响的时候，哎，左声道右声道消音，就这样，像经常有时候唱着唱着就卡碟了，就这样。但是后来就他们跟我说呀，弄 CD 啊和 MD 啊，他就不会卡碟，然后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包括唱腔、化妆，那些女歌手们都教我，一直到现在我都
1: 很感激他们，
0: 很感激他们。
1: 可以说，在您的艺术之路上，这些人是最开打开了您的心结的一些您的良师益友。
0: 对对对。
1: 如果是一直处于那样一种消极的状态，我想您的这个艺术造诣也不可能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0: 是的。
1: 有人不喜欢，但是有人喜欢。这些喜欢您的表演艺术的人，他们帮了您一个很大的忙。
0: 他们帮了我很大，而且我也当时的时候，我也既然走了这条路的时候，我也很用心，我也希望能够把它做好。做好，因为你别人说你怎么不好的话，其实你想一想，不完全是别人不素质上面不好，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你演的不好，你自己感觉，因为你感觉你自己演的不好。如果你要是在舞台上你演的特别特别好的话，你从心底里面，从你的骨子里面去打动观众，观众不会这样说，他很欣赏你的，对不对？他肯定有一部分，那些没有素质还是一小部分，肯定是你因为你的化妆上面，你给人感觉你一眼看上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化妆技巧上面提高一些，化得更好，让别人看，耶。

0: 哎，这个真漂亮。哪怕他就知道你是个男孩子，哎，这个男的化完妆这个真漂亮，
1: 比女人还要漂亮。
0: 对对、嗯、这种感觉他就是用心底发自内心的，比方说、嗯、哎，他唱的真好，哎呀，唱的一般的女孩子唱的都没有他的好。
1: 嗯，
0: 这种感觉你不一样、哦、有人这么说他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1: 嗯，
0: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说加把油，给自己鼓励，加把油。
1: 嗯，
0: 一定要尽自己的所能把自己表演的好一些，哪怕自己能做到的自己尽力去做，自己做不到的那请教朋友帮忙做到。
1: 嗯，我们知道这个化完妆之后啊，您是第一个看到自己妆容的啊。
0: 对，
1: 这个是照镜子。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仅仅是照镜子，这次画的和上一次画的有什么差距，这个看不太出来。因为整个的舞台表演它还得有您的唱腔、
0: 对，
1: 得有您的身段。
0: 对，
1: 这种表演形式可能您很难完全的就能看得清楚啊。有没有拍过这种录像，然后一遍一遍的改进呢、啊、一遍一遍的照着说比昨天的差了点，那我今天得怎么提醒、
0: 啊、那时的时候说实话，因为后台很多之前很差，后来也稍微好一些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后面的很多朋友可能是为了鼓励我，
1: 嗯，
0: 觉得哎，欧阳君你这个化妆真漂亮，唱得真好，那么自己真的不知道，以为真的是很好，然后就觉得我在台上肯定很漂亮很好，那也有朋友说不好，后来我就把我所有的积蓄然后存下来去买了一个 DV， 然后我也想拍下来让我自己看看我到底在舞台上有多漂亮多美。
1: 嗯，
0: 我以为我很美，真的那个时期我觉得我真的以为我在台上很美，结果我拍完之后我一看，天哪，我在台上来的就像个小丑，这么难看。因为你真的不是说你说的样的，就像是你照个镜子的时候，你是镜子和这个舞台表演是不一样，唱歌的时候跟着音乐的节奏去感觉摇动身体的摆动，一个手势，那个在一拍出来之后，我在台上一晃得不停，就给人感一眼看着这个演员很业余，就是从观众席中拉上来的一个人，化完妆的感觉太业余了，化完妆也丑，然后唱歌就全身就肢体太不协调了。我说、
1: 嗯、
0: 当时我在想，难怪别人下面有这么多观众就不认可我自己呢。我是观众的话，我也不会喜欢这个低位中的这个男扮女装的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的老师第一个最好最好的老师就是我的这个低位机。
1: 低位机，
0: 对，我真的一遍一遍的、啊、每一天，或者从那以后我是每天就是叫好朋友在下面，我演出的时候你要帮我录了，我每一天一遍一遍的看，一遍一遍看，甚至我在舞台上一个手势，我的手势高了或者是低了，或者是包括我的微笑，我的嘴唇颤抖的时候，我的嘴唇露的牙齿不能露的太多，露的太少，或者是牙齿不能露是怎么样，或者是我的眉头眨眼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那种，
1: 嗯，
0: 我都有一点点抠。
1: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要结束了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被骗了500两银子，立拳枪便烧火棍，没招只能忍。人家说了，要不你拉我去打官司去，我不怕，咱现在就去西吴王府，谁不去谁孙子。老太师托托气的心脏砰砰乱跳，血贯瞳仁，血压升高，差点没犯病了，最后没办法，放他走吧，吃了这个亏，以后这仇会报的，等我兵困徐州，我要把你们全都杀干净。这会儿啊，他那傻徒弟蛮子海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聪明一回，师父啊，这能不能是徐达的计策呀？一通。

是进不去也出不来呀。蛮子海牙过去问：“你赶紧走啊！”花云说了：“给钱。”哎，我这柴火专门就卖给想出城和想进城的人，给我钱，我才挪开。老太师在后边一听，当时就火了：“你这不是不讲理吗？”上去要动手，结果蛮子海牙一看：“师傅，咱就认倒霉吧，花点就花点吧，把这担柴火买一下就算了。”不然咱们也出不去呀、啊、他这挑柴火才能值多少钱呢？在咱们那儿顶多用个300钱、400钱就能买，最大的一担800钱也差不多了，咱们豁出他几百钱去就得了。托托一想也对，这个时候不能置气，越急越乱，越乱越出事儿。我说掌柜的，你这一担柴火卖多少钱呢？大汉冲着托托伸了两个手指，托托说：“哦，要200钱的，不贵。”哪知道华云哼了一声：“哼，我费半天劲堵城门子，我就为了200钱呢？门也没有啊！那你要卖多少啊？”20两银子。托托气的直咬后槽牙呀：“什么20两银子？我都没听说过卖柴火还论银子卖的。你这一张嘴就是20两，这不跟敲竹杠差不多吗？”大汉一笑：“哎，你说的对，我就是敲竹杠，我就这么卖呀。我天天这么卖，你爱买不买，不买就拉倒啊。你要不等着出城，你就别买呀。别人还有买的呢，一会儿有进城的，可能就买了，你等会儿。”这能等吗？时间如金钱呢，我的朋友啊。天快黑了，出不去城，爷俩被困徐州，那可就完了呀。托托一看这意思，这不买是不行了，回身对蛮子海牙说：“伙计，给他拿20两银子，这挑柴火咱们买了。”蛮子海牙心里这个气呀、啊、心说：“咱们爷们儿这进趟徐州城没干别的，光往外掏银子受了，前面这500两这会儿又掏20，我师父本来就心眼小，外号貔貅，抠得要命啊。哎呀，现在没办法，只能往外掏钱了，而且连挨冤带挨损呢、啊、还得给人家钱。”蛮子海牙伸手从钱搭子里就掏出一张20两银子的银票：“掌柜的，给你。”本来以为给完钱对面把柴火挪开就完了，哪成想这华云冷冷一笑：“啥呀？银票啊？那我不要，我不收啊，我就要现银。你给这玩意儿，我明天还得费我功夫，我得去兑换去取去，我有那功夫我看会儿柴好不好，我不要这个。”哎呦，他还不收这钱，这爷俩气坏了：“你别欺人太甚呐、啊、你呀、啊！”华云一看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哎，那好吧。”说着把银票往兜里一揣：“哎，你们往后闪闪，我把柴火给你们挑进去。”托托也不理他这茬，心说：“你爱挑哪儿挑哪儿吧。”这时候卖柴火的就钻进了城门洞，挑起了这柴担，吱呀呀的把这担柴就挑到城里边来了。他刚把柴火从城门洞里挑出来，太师托托带着徒弟紧忙往城